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报道。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

0: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2: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1: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
4: 是
1: 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5: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6: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

0: 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3: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3: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5: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 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看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4: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6: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解决、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5: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时，应该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1: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无论如何都保留和平解决和最高层会晤的意愿，尽管目前不具备任何走向乌克兰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实施破坏活动，乌克兰的军事化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西方和基辅关于停火的言论视为在军事化背景下的空谈。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基辅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2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再来看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

0: 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4: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3: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六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示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1: 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的23号，该公司一架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警报折返。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的21时左右起飞，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22时左右，该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下机。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调查正在进行中。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0: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来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
5: 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

0: 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昨天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10: 正在规划的 FAST 2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11: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0: 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1: 据了解，法斯的核心镇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法斯的核心镇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2: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镇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3: 秋天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中国各地到处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经进入收获高峰，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连片的丘陵梯田里，稻穗金黄，饱满的稻谷由收割机卸粮管倾泻而下，直接装入等候在一旁的运输车上，全程机械化作业，流畅高效。寻乌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农田多依山傍坡分布，近年来当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投入更多适配丘陵地块的小型收割机，提升梯田水稻收割效率，农户的种粮效益持续提高。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今年当地投入五台农用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十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蔓越莓收获季，采收工采用水收法在地里灌水，形成浅水塘，然后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成熟的蔓越莓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四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浮在水面，烂果别果沉在水下。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起，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河北邯郸积泽县6万多亩辣椒进入采收旺季，一笼笼辣椒长势喜人，蕉农们穿梭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挑拣。积泽羊角椒种植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曾是宫廷贡椒，因形似羊角得名。现在当地剁椒产品占据全国20%以上市场份额，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受持续少雨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回落。23号中午12点，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降至10.89米，跌破11米关口。水文监测显示，近期鄱阳湖退水幅度加大，连续多日日均水位跌幅超0.4米，退水速度明显快于常年，通江水体面积不断缩小。据预测，鄱阳湖水位还将继续走低。近日，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反嘴鹬对水质滩涂环境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它们选择在此停歇，直观印证玛纳斯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个赛场多点，
6: 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羽毛球男女团、乒乓球男女团等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具体有哪些看点？下面一起来看总台前方的央视记者郑怡哲的观察。
7: 上午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羽毛球女团遗憾没有站上最高领奖台。时隔3年，国羽女团阵容由陈雨菲、何冰娇领衔单打，实力稳定。但是日本队呢，主场作战，双打同样具有抢分的一个能力。这场中日对决是今天亚运赛场最受关注的金牌争夺战之一。而且呢，这场比赛开赛比较早，也是今天中国队第一个冲击金牌的重点项目。羽毛球男团决赛呢，中国队对战印度尼西亚队，也是今天团体金牌的一场硬仗。乒乓球赛场上，今天将先后进行男团、 女团两项金牌团体决赛。本届亚运会

0: 国乒派出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豪华阵容，那团体项目是中国队传统的优势项目啊。这两场决赛呢将在晚间进行，是重磅的大赛。同时游泳、举重和武术项目今天也将产生多枚金牌，武术项目散打的各个级别的决赛，多名中国散打选手经过前面的轮次闯关，站上了决赛的擂台，有冲击金牌的实力。那举重和游泳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游泳的女子50米自由泳、200米蛙泳，还有男子的50米蝶泳等等多个单人项目，以及两场接力的决赛，那我们也祝福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体操的女子跳马决赛同样充满看点，中国选手杜思雨在资格赛稳定发挥晋级决赛，那面对多名强敌，她将于下午冲击奖牌。
1: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15/5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2: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3: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2: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3: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

0: 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4: 昨天中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会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当地时间23号，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法国

0: 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好，稍后来看天气。
1: 前天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天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过了秋分了，很多国家都是把秋分当成是一刀切的一个秋天来临的日子，所以北半球很多国家算是入秋了。在这样一个气候背景下呢，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属于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欧洲有，北美有，并且呢这种炎热还比较顽固，比较持久。那么在中国呢，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江南华南地区还是比较普遍的。中秋假期当中有些地方35度以上的高温，那北方地区呢秋爽宜人，天气的印象分比较高，南方呢就相对差一些。当然随着冷空气呼啸南下，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北方地区秋凉如水，南方地区熬人的秋老虎终于要画上句号了。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中秋假期印象分比较低的，一方面来自天气热，另一方面来自雨水多，华西秋雨的现在进行时，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降水持续时间长。
4: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昆明晴17到29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郑州小雨20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2到16度，西雅图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晴7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阴12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阴转晴20到28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8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7到15度，柏林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阴转多云8到20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两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也门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和沙特紧急向美求援。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与美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但俄方表示和谈前景仍不明朗。韩国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单敲定，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同时，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
1: 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
0: 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0: برای تبلیغات داخلی است.
1: 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按照选举既定议程，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于11月3日正式投票，11月下旬完成各州结果认证。目前选情十分焦灼，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已触及历史低位。
2: A new CNN poll shows the president with his lowest approval on foreign affairs ever in a CNN poll in either of his two terms. You can see it right here. Okay, Trump net approval of foreign affairs. He is 42 points underwater. My goodness gracious. That is the lowest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ever had. It is the lowest that any president has ever had on foreign affairs that I could possibly find.
1: 自特朗普2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美国汽油与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令民众尤其不满的是，特朗普最初声称冲突只会持续数周，但到目前为止，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以上，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拿出明确的退出战略。与此同时，伊朗提议停战的条件已于上周通过调解方递交美国。9月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证实，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永久结束所有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敌对行动，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无条件解冻所有被冻结的伊朗官方资产等。美伊讨论的停战议题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部分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内容。伊朗最高领袖高级军事顾问叶海亚·拉希姆·萨法维2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是否接受伊朗的条件，美国无法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重开海峡。
3: ولی ما میگیم تنگه هرمز را زمانی باز میکنیم که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ا بردارید. این ما به ازا دارد.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منوط به پذیرفتن شرایط ایرانه. شرایط ایران را بپذیرن تنگه هرمز ما مشکلی نداری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美伊对话非常顺利，一边表示达不成协议就要彻底摧毁伊朗。这般公开威胁将如何影响美伊关系接下来的走向？我们来看报道。
5: 特朗普在联合国的演讲表明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胁迫性外交策略，即一边以压倒性的武力相威胁，强调最后通牒，同时又保持开放的外交渠道为达成协议留下操作空间。他希望能够借此实现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目标，首先呢是要回应国内的政治压力，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的主动姿态和强硬立场，挽回选民的信心，挽救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那么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一定的让步，以便于特朗普去塑造一个外交胜利的叙事，进而从中东体面的抽身。但是在战争持续的背景下，这种策略会给本来就处在脆弱博弈当中的美伊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在联合国公开提出消灭伊朗的选项，这引发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强硬回应，也严重挤压了伊朗外交团队的谈判空间，显著地抬高了伊朗对美协商让步的政治成本。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也进一步地削弱了伊朗对美国谈判诚意的信心，给正在进行中的美伊会谈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美伊虽然正在进行外交接触，但是双方开出的条件分歧巨大，短期内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希望呢仍然渺茫。特朗普想要继续以压促谈，恐怕也难见成效。
4: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日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火，沙特国王罕见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与此同时，美军高层对是否介入打击胡塞武装存在分歧。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日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تستمر الاشتباكات بين الجانبين. تسعى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إلى الاحتفاظ بسيطرتها على المحافظة، حيث يتمركز عناصر ل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في أجزاء من أطرافها الغربية والجنوبية. في أقصى الجنوب الغربي لليمن، معارك محتدمة عنوانها تعز ومسارها المرتفعات والجبال.
7: في إطار الحديث عن الجبهات ربما جبهة داعش تتصدر المشهد الميداني في إطار الحديث عن جبهات محددة ربما كانت الساعة الأخيرة شهدت سخونة فيها توترا تصاعدا في العمليات و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试图绕到侧翼并推进，但遭到了也门政府军的炮火和空中打击。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是占据制高点，因为塔伊兹省位于萨布尔山脚下，俯瞰着曼德海峡和穆哈港。
6: هدف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غرب تعز وجنوب غربها مناطق تمنحها عمقا جبليا يشرف على مناطق سيطرتها على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أما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فمرتفعات تعز بالنسبة لها تعد منطلقا للهجمات المعاكسة باتجاه الساحل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6: تتحدث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عن استهداف عناصر ل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وخطوط إمداده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محافظة البيضاء المحافظة التي تقع معظمها تحت سيطرة الحوثيين لا تكف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عن محاولة التقدم باتجاهها من محاور عدة أبرزها الزاهر وذي نعام
1: 胡塞武装二十二号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和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亡，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8: نعم المعارك لم تهدأ الميدانية منذ ليلة البارحة حتى ساعات الفجر و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سيطرت على المعارك أجواء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ي للقو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مسيرة
1: 胡塞武装二十二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近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高强度空袭未能有效抑制胡塞武装攻势，本土多次遭到后者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防空能力告急，不得不四处求援。
9: Yemen's president has asked Donald Trump for U.S. support in the escalating conflict with the Houthis. Tha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but no direct promise of military support has yet been given.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9: Washington has already rebuffed requests for support from the Saudis against the Houthis. The messaging from Washington so far has been that the two sides are in continuing contact.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三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1: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
10: You said you're open to a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utin.
11: Yeah.
10: Does this mean you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if not, what would you hope to gain from such a meeting?
11: I think that I'm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It means that I'm agree to end the war, and I want, it's not about agree, I want to end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for today is not ready, is not ready to end the war. This is my signal.
1: 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11: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12: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1: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三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13: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4: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迪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1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1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16: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1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4: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
17: 정부가국회에$2,000억 규모대미투자프로젝트의윤곽을보고했습니다이로프로젝트는이미알려진대로 텍사스 화력발전소 사업이 될 거로 보이고 원전과 알래스카 LNG 사업도 논의되고 있습니다.
1: 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1: 把酒问月是音乐人赵照根据唐代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创作的一首歌曲，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诠释古典诗词。赵照与演员李沁的携手演绎，展现了李白诗作中对月抒怀的情感。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如月光流淌，搭配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让《梁祝》的经典旋律在中秋夜有了新的注解。蝴蝶飞过月光下的花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时空的重逢。中西合璧的演绎，把生死相随的爱唱成中秋最动人的永恒。

歌曲光亮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京剧元素相融合，以苏轼的代表作《定风波》作为灵感来源，传达出人生在面对风雨时的豁达态度。周深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起伏跌宕的旋律中展现了生命面对逆境时的无畏精神，激励人们在困境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大家好，我是潘展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3: 大家好，我是盛宇豪。
4: 大家好，我是黄雨婷。
0: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希望把团圆的美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5: 送给每一个在中秋之夜思念着家的人。
4: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给我力量的，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更是背后来自祖国和同胞的支持与鼓励。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拼搏的动力，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
6: 无论距离有多远，家的温暖与思念都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视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米可买提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幽默风趣的话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们合体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带着央视 Boys 的活力与幽默，唱出新时代人们的

0: 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
1: 张英喜、吴克群、曾比特三人的合唱，把中秋的万家灯火唱成诗。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这便是中秋最。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此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
1: 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

0: 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2: 秦岭脚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4: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8: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4: 毫秒级，
8: 是的，
4: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8: 是的是的，
7: 屋顶晒着太阳就能增收，林炭村里安居乐业。
9: 每间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7: 碧水存储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4: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0: 对。
4: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10: 对。
7: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3: 欢迎回家。
1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玉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
1: 嗯，
2: 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玉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禁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
1: 啊，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2: 哎，是的，
1: 您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2: 哎，好，戴上安全帽。
0: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滩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2: 啊，是的，
1: 嗯，
2: 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
1: 哦，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2: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2: 还没有。
1: 嗯，
2: 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嗯，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玉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换流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换流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龙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2: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有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1: 是我们刚刚走在战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2: 是的，
1: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2: 对，
1: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2: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四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1: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四组机器人。
1: 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2: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对，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1: 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2: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记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就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1: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2: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0: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换流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换流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换流站内，青玉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换流站，跟随青玉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玉线路点位。
3: 你着急小心点啊。
1: 好，
3: 这个黄河岸边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1: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3: 可以。
1: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3: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是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哦，
1: 我们远方看到的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玉特高压哈。
3: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1: 是。那你们如果要跨过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3: 对，就要到河对面去。
1: 你们每一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
1: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3: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1: 哇，完全靠徒步吗？
3: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0: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1: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3: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1: 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3: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1: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3: 对，
1: 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3: 现在已经到位了。
1: 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3: 对对对，
4: 14度、16度。
1: 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
3: 对。
1: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3: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再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一下这些。
0: 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安稳输送，依靠无数一线运维人员扎根高原，默默耕耘。随着青海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 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不断带来新挑战，对特高压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却山间的铁塔、戈壁中的换流站，西宁的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则成为攻克远网荷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1: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2: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实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零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零米时候，设备实验室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0: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2: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1: 在哪里啊？
2: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个漏斗。
1: 那里看到了。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2: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供电可靠性。
1: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2: 可以。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
2: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2: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子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干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1: 0%到20%。
0: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电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零碳乡村的幸福生活。
4: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0: 高原菜地，品尝贡岗蔬菜的清甜脆嫩。
5: 清爽的那种甜味，
1: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5: 就是
1: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5: 就是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圈，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心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2: 哦，是一样的。

0: 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嗯、
1: 是什么 APP 啊？
0: 叫易充电的 APP。
1: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0: 对。
1: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0: 对，
1: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0: 是。
1: 壁枪。
0: 对，壁枪，选择壁枪。
1: 嗯。
0: 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1: 好。
0: 小心。
1: 好， okay， 插上了。
0: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1: 它这边显示车辆
0: 已经
1: 连
0: 接。
1: 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0: 对。
1: 嗯，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
0: 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1: 沿线是有多少个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
0: 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
1: 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0: 对对。
1: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0: 对对。
1: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0: 对，
1: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0: 对。
2: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一座座充电桩巧于处理。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
3: 你好，
1: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3: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3: 对对对，当我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
1: 啊，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1: 这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
3: 是，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
1: 嗯。
3: 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1: 哦。
3: 啊，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8月23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上跳起这个吉祥的安昭。
1: 嗯。
3: 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1: 这个广场啊，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女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3: 对对对。
2: 围成圆圈的安昭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1: 这套衣服呢，是跳安昭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
3: 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
1: 嗯。
3: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1: 七彩花绣衫。
3: 互助叫这个彩虹的故乡
1: 啊、
3: 源于他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2: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电名片。
1: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
3: 对，
1: 嗯，
3: 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
1: 嗯、
3: 所以说取得了一个碳中和证书。
1: 哦，
3: 是一个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
1: 嗯，
3: 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2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
1: 嗯，
3: 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1: 哦，还有分红。
3: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班彦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 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远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一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3: 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2: 如今的半岩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这边是盘秀园，
3: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秀园，盘秀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1: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3: 对。
1: 你们好，阿姨好。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3: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1: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4: 太阳花。
1: 太阳花很漂亮。
3: 对。
1: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3: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1: 我手摸上去是很平整的。
4: 就是。
1: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4: 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1: 14-15岁就开始绣了。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3: 对，
1: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们的作品，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4: 纯手工做的。这些阿姨们做的这些是衣服上的一个，
1: 缝在衣服上的，
4: 衣服上的，走绣上的那个。
2: 土族盘绣已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在用浙香记制作挂件、手提包等文创产品，从小工艺品到走绣华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盘绣园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统一承接订单，基地分发到户，绣娘居家制作，成品由公司统一回收，按件计费。如今班岩村培训出140多名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非遗作品，也是绣娘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所以您也是从山上异地搬迁下来的哈？
4: 就是。
1: 之前在山上住体验怎么样？
4: 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靠天吃饭呗。那些走路呀，我们蜈蚣呀，这些啥都难呗。
3: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10年9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6难问题。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蜈蚣难等6难。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啊，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1: 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2: 从6难缠身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班彦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班彦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1: 冯大哥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说这个地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因为这个菜很漂亮。五彩斑斓的。
5: 就是。
1: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5: 这个是羽衣甘蓝。
1: 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5: 还没有。
1: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5: 这也是羽衣甘蓝。
1: 这也是羽衣甘蓝。
5: 这是。

0: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1: 就是这些
0: 连根拔起、啊。
1: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0: 哦，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啊？
1: 对，这么掰下来。
0: 就踩中间。
1: 就是，
0: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是吧？
1: 对。
0: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心这些呢？
1: 往上长的。
0: 再往上长。
1: 长高了踩。
0: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1: 哎，最底下的那个就不要了。
0: 可以直接吃啊，尝尝，
1: 直接可以吃。
0: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1: 哎，就是，
0: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1: 哎，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0: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1: 就是，
0: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1: 就是，
0: 很好入口，
1: 就是，
0: 像在吃甜萝卜，很脆啊，可以，
1: 就是，
0: 嗯。
2: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0: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1: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0: 销到香港、澳门那边。
1: 哎，就是。
2: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0: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1: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
0: 挣钱、收入高。
1: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收了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贡岗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七八千块钱呗，一亩地呢是能收七八千块钱。
0: 哦，那这个确实价格是很高的、
1: 就是。
0: 啊，用水用电什么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1: 电费很低。
0: 就是比生活用电要便宜很多。
1: 低得多。
2: 我们来到的这片基地面积约1000亩，规模化培育羽衣甘蓝、罗马生菜、红菜苔、青瓜等16种冷凉蔬菜。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跟随董维成走进大棚区域，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0: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1: 就是
0: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1: 就是
0: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1: 四米
0: 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这边冬天特别凉呗，它是墙厚了保温呗。对，
0: 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1: 好的。
0: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
1: 就是。
0: 看一下。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1: 就是，
0: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1: 就是
0: 很漂亮哦，
1: 就是。
0: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0: 哦，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1: 就是有点奶香味。
0: 哇，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1: 就是，
0: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2: 互助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 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钓随用。
3: 瓦岗储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2: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1: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0: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建厂区。
1: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2: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计，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的话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溶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1: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光热可以。
2: 对。
0: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00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光，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外输送稳定电力。
2: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可以
1: 可以，
2: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啊，那么如果它这个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1: 我刚刚手放到定日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2: 对对对，
1: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2: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吸热管屏上的。
1: 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啊，因为太亮了。
2: 对对对，
1: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2: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1: 500多度。
2: 对，500多度、
1: 是可以达到熔岩的效果。
2: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0: 遍布在土地上的定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并网。
2: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3: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G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的那些定日镜
2: 反射，
3: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就是、
1: 通过功率、
3: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然后
1: 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3: 对
2: 对，
0: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 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1: 李总工你好。嗯，
4: 夏雨你好。
1: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4: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蓄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蓄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上游建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抽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4: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2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单期规模最大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0: 庞大的装机规模背后，是一套高效的能量转换体系。它不只是简单的电能储存，更是整个青海新能源大电网的调节器。通过电量的吞吐，把高原风光资源转化为可调度、可稳定输出的清洁电力。而想要看清这套系统，我们需要往更高处行进，去往海拔近3000米的上水库坝址。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洼壤的上水库，其实我们车行过来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建成的视觉直观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
4: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了，就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1: 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4: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地方的旅游呢

0: 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1: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在我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1: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0: 对。
2: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呢，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网多网络发展进来呢，我就先给了一阵子呢，上回辅导费一个应该300还是400，这地方我一家说法。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那八十八我跟着刘水溪，刘水溪我住在北洋，我回不到刘水溪，我打到刘水溪我死，要是那我就换刘水溪，我现在是渔人。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这个是跟丢了东西，不是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身上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是长江十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与

0: 是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1: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2: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3: 就在这个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1: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捕退捕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3: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在这里住。
1: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3: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4: 谢谢爷爷。
3: 快。
4: 怎么害羞啊？
3: 宝宝。
4: 爷爷害羞。
1: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3: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累一辈子了。
1: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今天走了一遍新藏，好，你钓鱼的，出发。
1: 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
0: 这衣服扒过了是
2: 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笼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证件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笼子，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0: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龙。即使只有两三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龙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选巡护的重点。
1: 第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和这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鹰蚊症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0: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选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选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选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1: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城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有些打鱼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0: 湖区哪里一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1: 我找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零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修法这片湖，修法这片鱼，就是为了修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0: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五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样用成功啊？
3: 小罐子，
1: 小罐子哦。
0: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美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美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美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4: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渔民村，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计，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呐、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0: 连美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美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5: 第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
1: 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呢，那就是没人要，或者我们有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0: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1: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边有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0: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围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1: 每年还要交成立40万左右吧，搞技术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4: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给于渔民来的，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1: 不，我们在鄱阳湖区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赚多也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4: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 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倒虾连坐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三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3: 当年老板有啥子搞不有用功能晓得不？
5: 那个功能是黑牛，
3: 多么给多挖点子的是？
5: 牛子今年过亿，我起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4: 弄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利益，感情我们深谈。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0: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6: 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0: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倒虾连坐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1: 截止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0: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 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7: 来，到这里，到这里，这是个打桨的。哦，这是个打桨的男人，这是个打的。
0: 长江香椿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五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被批操弄民调。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胜选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准备？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放心，
1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8: 是不是肾透支了？
1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8: 他好，家才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

0: 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还没称拿出真本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

0: 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

0: 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反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 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

0: 起源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河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2: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柏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 高开低走，也就是他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他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2: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4: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德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2: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3: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3: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

0: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 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 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说， 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了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 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 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 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 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 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 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 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 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 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说， 9月11号到21号 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 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 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 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穆尔雷斯号护卫舰于20号到24号访问沙特吉达港。 土耳其外长费丹本月19号表示， 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 土耳其已经准备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 今年8月，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有媒体分析称，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 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此外，7月份以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再起，红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沙特面临更多安全压力。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 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 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 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 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 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亿欧元， 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 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 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1欧元。 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 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至1.7欧元之间。 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欧元， 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 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欧元。 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当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且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0: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 只要乙方认为乙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乙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乙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

0: 对乌军的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的大量装备。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止到当天下午的17点，袭击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到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经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之下，必须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俄罗斯外交部23号的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的时候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当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四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是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5: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假期3天，全国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期间，高速路网的车流量将呈现出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6: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 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的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中秋佳节将至，两岸人员往来日益热络。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了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
2: 9月23号上午，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2号客轮载着49名台胞离开黄岐前往马祖后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23名台胞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平均每名旅客不到30秒就完成全部通关手续。
7: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要去三法旗下还有烟台山跟福岛，玩个4天3夜。
8: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个5天，来这边过中秋。
2: 为应对中秋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确保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9: 这几天日均客流达300多人，中秋当天从船票预订情况显示，客流量达600多人。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
10: 中秋节期间，我们在旅检现场布置同心文化专区，放置福马同心留言板、福州景点打卡墙、百家姓展示墙等，营造温馨舒适的节日氛围。
0: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欧美、中亚、蒙古国、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参会。展会将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贸流通、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等领域搭建多元对接场景，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为吸引外商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会展期间预计签约重点项目107个。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8: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
23: 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把事件转向台湾。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台外事部门

0: 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经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靠政治话术自我麻痹，欺骗民众，不仅徒劳无功，更会持续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更是在广播节目中口出狂言，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甚至提出要与美国共管大陆。此番毫无底线的言论迅速在岛内引发巨大争议，外界甚至担心将为台湾带来反效果。台中市议员李忠直言，林佳龙相当离谱，竟狂妄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荒谬言论。已有媒体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高层要求美国各智库尽量不要接待台官员，同时也要求台官员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也证实了相关情况，并提醒民进党当局要谨言慎行。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所谓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如今传出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警讯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2: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事实上，美国利益从来不会完全等同于台湾利益。
3: 他竟然可以如此天真，讲的实在是没有常识的话。看起来川普的言行啊，他对于牺牲台湾，他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困难或障碍啊。台湾不要有幻想，不要有误判，台湾啊，包含民进党当局一定要醒醒了。
1: 针对林佳龙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的疯狂言论，有分析指出，这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刷存在感而搞出的政治大内宣，通过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哄骗岛内民众。然而这类小动作完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任何国家会为抗中保台向台湾做出实质性安全承诺。
4: 林佳龙就是活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头，他在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你知道吗？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有多强大，台湾是个棋子，可是呢，台湾并没有像这个林佳龙所讲的这么重要，这么了不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民进党这群政治人物自己异想天开想出来的。
1: 23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针对这个问题应询时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0: 近日，台湾网络上流传出了一份疑似台湾联合应变中心的规划简报，内容显示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纳入选址考量，甚至还将新北市板桥区正在筹备当中的台湾儿童未来馆列入其中，引发了岛内社会的哗然。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此举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
6: 这份外泄规划显示，台当局将捷运地下空间、公务园区、星级饭店等大量民用公共设施纳入所谓战时应变体系，其中竟然还包括珍藏万千中华瑰宝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筹备中的儿童未来馆。儿童未来馆本是培育儿童成长、提供亲子教育的场域，竟然也被民进党当局规划为战时指挥中心。舆论直指民进党当局这套选址逻辑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岛内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如此选址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战时规划中以民为盾，将台湾推向火线的危险讯号。
7: 要全体的台湾人当作人肉盾牌，替军队挡子弹，反正牺牲的都是台湾人民，
8: 把台湾的小孩百姓放在第一线，这才是

0: 不把台湾人当人命的，两岸之间和平相处才是重点。
1: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已不是第一次抛出在民用建筑中储存军备物资的规划，也屡屡引发争议。此前就传出台军方有意在闹市区住宅楼、图书馆、活动中心、宫庙等人口密集处存放弹药，把这些地方作为作战区域的弹药库，甚至曾经研讨把全台上万家便利店改造为战时枢纽，一步步把台湾老百姓骗上以武拒统的绝路，把台岛打造成战争的火药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甚至丧心病狂，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台湾，一碗再普通不过的卤肉饭最近却被卷进了政治风暴。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之子，因为公开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遭到了民进党支持者青鸟的抵制围攻。舆论认为，这场风波折射出来的是选举临近，岛内越来越浓的对立与肃杀气氛，而民众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最终将会在选举投票的时候集中爆发。
3: 日前，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张永昌之子张耀生，因为出席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的后援会成立活动，而遭到部分绿营支持者青鸟的网暴和抵制。胡须章是台湾连锁快餐品牌，其代表性菜色为卤肉饭。1960年代原是台北市一个卖卤肉饭的传统小吃摊，老板张延全因生意忙碌，没时间整理他茂密的胡子，久而久之，老顾客都称他胡须章。被青鸟围攻后，胡须章发布声明表示，同仁个人行程不代表公司或品牌立场。许多蓝营政治人物都大力声援胡须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吃卤肉饭的视频。
4: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5: 这样的行为跟去年大罢免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去骚扰店家。
3: 有台媒评论称，台湾终于到了吃晚饭都要分蓝绿的地步。无论是抵制胡须章，或是刻意宣扬欢迎沈伯阳支持者所谓洋流的美食地图，看似选情火热，实则充满戾气，不止影响店家开门做生意，也让民众三餐一肚子气。而且这样的社会撕裂氛围早已蔓延全台。
6: 我觉得大家都有个印象，就是说如果如果你支持蓝白的一些相关的人，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出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7: 在民党当局这种我们讲刚才啊打压遏制啊这种捂嘴之下，那么岛内民众已经不断在积累的这种民怨和民愤啊，这种强大的民意的表达，我们从台湾过往的政治的一个经验啊，也可以看到，的确存在这种民意被压制之后，或者说被封堵之后，那么变成这种潜藏的怒火，那么它到选举中表现出来。
3: 有舆论指出，民进党执政最近这几年时常弥漫这种霸凌的氛围，绿营侧翼被放任或是被怂恿围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看似青鸟们声势高涨，但其实是沉默的民众不想喊出声，最后只能借由投票结果展现真正的民意。
2: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叙未来。
8: 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
9: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温馨。
10: 我们一定要顺应两岸的一个主流民意，对啊，在当下的情况底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和平跟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照应，然后达到一个和和共生的一个作用。
8: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

0: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1: 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经得起雨雪风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0: 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15五期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推动文化互民，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在安徽安庆，黄梨戏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尝试让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与它相遇。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安庆看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落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0: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金万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了，就过来这个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0: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1: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0: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就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款，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0: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3: 家人们，我们下午好，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4: 是吧？
0: 青年演员谢慧慧所在的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剧团。几年前，他们开始尝试线上直播，把舞台从剧场搬进手机屏幕。打开直播页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
5: 我00的，26，我觉得好好听，我全部听完了，
6: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7: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0: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8: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90年，或者说我是00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原来越听越好听。
0: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8: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0: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000到7000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9: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都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就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0: 同时，王广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

0: 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十五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之内完善相关法令，并且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经于今年的6月份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经建成了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的病例激增。
2: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中豪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都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今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向江淮、黄淮一带扩展，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一直到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华北、东北也会迎来降雨。明天四川到黄淮、江淮这里的较强降雨持续，东北地区的雨也会增强。在阴雨天气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华北、东北多地气温将会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3度，长春明天最高气温19度，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在江南、华南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度以上。明天开始高温范围还将会扩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左右，可以说闷热贯穿一整天。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广元阵雨，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唐山雷阵雨，17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武汉阴转晴，

0: 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5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晴15到22度，伦敦阴转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多云13到25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2到16度，渥太华晴7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到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景文，你今天见了张兰和罗隆基了？
1: 是啊，司令。
0: 太好了，这二位可是周恩来先生要的人。
1: 周恩来？
0: 对，共产党占领上海是迟早的事。景文啊，我可是向共产党打过包票了，你无论如何要将这二位活着交给共产党。
1: 司令，你让我帮共产党？
0: 怎么了？
1: 我可是抓过上海的学生和共产党的王孝和呀。
0: 哎，你的罪有我大吗？共产党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如果这一旦干成了，到时候当个政协委员啥的，我想问题不大。哦，你放心，到时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谢谢司令，不过您说的都是以后的事儿，我现在担心的是眼前。
0: 怎么了？
1: 现在在疗养院的除了我还有聂从，我在想怎么收买他，要不然花点钱。
0: 不行，聂从可是军统这一支的，你要是把这事儿刚一说，他就先把你给抓起来，你得想想别的办法。不过你要记住，我们在共产党那儿是人是鬼，就干这锤子买卖了。

0: 정신 안 하는 놈.
1: 달라, 달라. 나 보다 좋은벼.
0: 待会儿跟我去警备司令部。
1: 这合适吗？
2: 聂队长，本事不小啊，
3: 能弄到船票，还赚钱了。

0: 表老，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2: 哎，过来，严队长，
3: 给我买包烟去。
2: 是。

0: 张先生，我奉老上司杨啸天先生之命来此负责营救二位。
1: 少来这套，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0: 罗先生，张先生，你们要相信我呀。
2: 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0: 是周恩来先生委托杨啸天先生的。
1: 你怎么不说是耶稣派你来的呢？要杀就杀，少在这废话，出去！
0: 你们俩这老头，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1: 出去！
0: 你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哎呀！
3: 严队长，严
0: 阿坤。队长，
4: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搬成病人，搬到204、205和207。如果有人要把那俩老头带走，立刻通知我。
3: 是，
4: 队长，
3: 这是
4: 不敢问的少问。走，
2: 总裁。张兰、罗隆基俩老头实在是太倔了，死活不敢去台湾。
5: 之前我取缔了民盟，他们是对我藏怒已久，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还不醒悟，不用再等。
2: 是。
5: 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你们进行得如何？
2: 啊，我们已经接下了中央研究院80多位学者院士，但是肯去台湾的不到20。
5: 都不愿去台湾。靖国，帮他们联系联系香港、美国，死心塌地不肯跟我们走的，也不能留给共产党。
2: 是。总裁，上海现在局势太不稳定了，光凭一个陈良怕是稳不住啊。
3: 啊，父亲。陈良上次给我推荐过一个人选。
5: 谁？
3: 毛以生。
5: 就是那个铺路造桥的。
3: 是。
5: 明天就见报，任命他为上海市秘书长。
2: 是
3: 是。
6: 好消息啊，毛博士，任命毛以生为
2: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0: 毛秘书长，蒋总裁有请。
1: 毛局长，
2: 毛博士，请进。
3: 总裁。
2: 嗯。毛博士。
3: 总裁。
2: 你怎么坐上轮椅了？是你的老寒腿复发，还是把腰给扭了？
4: 南方的天气多雨，湿。

0: 性很重啊。
1: 越是这样有雨水的季节，越要注意保暖。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2: 魏长孔，老毛病了。
1: 老毛病，
2: 多谢总裁关心。
1: 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吗？
2: 看了。但是总裁，我何德何能？
1: 来，我们去那边说。
2: 小张，快。
1: 嗯，不用。哎呦，这次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你也知道，现在上海周边那是战火四起，政局不稳，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当居善见贤呢。毛博士修建钱塘江大桥，不仅是享誉中外，就是在国内的科技界和教育界也很有影响力。由你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帮助党国稳定上海目前的人心思乱的局势，你最合适啊。
2: 多谢总裁，可我就是一个建桥修路的，像稳定局势、政治这方面的工作，我是真的不会啊。
1: 政治比建桥修路简单多了。我看你恭敬不如从命。
2: 总裁，不是我不答应，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微窗孔都成这副模样了，要不你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1: 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尽快上任。

0: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好。
2: 哎，好。
1: 李先生，请。
2: 哎。
1: 李先生，我来拿。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3: 武道难来，原是怜惜一脉啊。
4: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啊。
3: 何明兄，
4: 润主。
3: 主什么主啊？原来一大的时候，你是第一任宣传主任，我们叫过你李主任没有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老样子，你叫我润之，我叫你贺明兄啊。
4: 润之啊，我来的路上还在考虑应该怎么称呼。
3: 哎，当年我们在岳麓山上吹牛的时候怎么叫，现在就怎么叫。
4: 那还是润之好啊。
3: 贺明兄，你随便坐啊。

0: 哎，看看这个怎么样啊？味道好吧？
1: 姜盐芝麻豆子茶。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记得在清水堂的时候，你肠胃就不好，所以我在西柏坡自己弄了点姜，又晒了点豆子，专门带过来是招待你的。这个东西啊，养脾养胃啊。
1: 谢谢润之啊，
0: 咱们之间客套什么呀？

0: 我给你带的，这个是专门给你的。我知道你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而且眼睛怕光，白天睡不好，所以给你戴了个眼罩，这是我自己缝的。
1: 自己缝的？好啊好啊，谢谢你啊，还记着我几十年前的习惯呢。
0: 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腐乳和辣椒，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了一点茶油辣腐乳。
1: 还是当年的味道啊。哎呀，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我没少吃你做的茶油啊辣腐乳。一晃啊有20几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0: 风光的时候大学里讲马列，落魄的时候在昆明街头摆小摊。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湖北分手的吧？
1: 湖北武汉呢、啊、
0: 离开武汉以后我就回到了长沙，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还没等招生就碰到了徐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他们通缉我，后来还到过上海和北平教书。总之啊，走到哪里就被监视到哪里。
1: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呢、啊。
0: 反正这20年，不是在被追杀，就是在被通缉，不是在准备逃亡，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1: 我听说了。你在00这4年很不容易啊，很辛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坚贞不屈，坚持不肯给日本人当差，守住了气节，实在是难得啊。
0: 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日志啊，我这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要重新加入共产党。
1: 好，
0: 扪心自问，我这些年从未失节，我是谨慎的，认真的。我也请党组织能够谨慎认真的接受我的请求。
1: 坐坐坐。好啊，虽然说当初你离开了党，但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啊。我个人非常同意你重新入党，但是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党中央的规定来走啊。
0: 那我等党中央的消息。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今天啊你就不要走了，在我这睡，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0: 我真的会影响你的休息？
1: 不影响，你在我这儿随便一点，就像当初啊我们共创自修大学的时候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啊。

0: 好。哎呀，这么多年了，看来你还是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啊。
1: 多年的习惯未曾变，多年的情谊也未曾改啊。
0: 28年大浪淘沙，我内心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听你的劝告。如果当时我能忍一忍陈独秀，不跟他吵那一架，我还能跟着你一起上井冈山，一起长征，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1: 何明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你知错就改。

未来还是一片光明的。想想当年我们在船山学社的时候，你、魏悟带着小信田，我和开回带着刚刚出生的安英啊，我们白天教书，晚上讨论时事。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怀念的。哎，慧悟和新田他们怎么样了？

0: 今天病逝了。当年在贵阳，他发了高烧，进去两天人就没了。我和慧悟分开也有十年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新田这孩子，何敏兄，我叫你来，除了叙旧，我还要听听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我想搞教育。
1: 搞教育好啊，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了。最初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你教我的。记得当年我在延安看到你的社会学大纲，我是如获至宝啊。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我说如获至宝可不是安慰你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啊。还有你写的经济学大纲，我看了三遍半，我以后还准备继续读。
0: 润之啊，贺明一生颠沛，风霜饱经，妻离子散，幸好还有你这个大知己呀。
1: 时候不早了，今天你舟车劳顿，这样早点休息。来来来，
0: 哎，几十年不见面，幸得主席记挂，我还睡什么觉啊？
1: 好，既然你不想睡，咱们俩就说个够。
2: 里面请，请。
3: 毛博士。
4: 哦，觉农。哎，这位是、啊？
3: 这位是吴克坚先生，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
4: 哦，
3: 我的好朋友。
4: 啊，你好，你好，
2: 毛博士，你好。
4: 哎，请坐，请坐。
2: 哎，
4: 坐坐。
2: 好，
3: 怎么？你要出远门？
4: 哎，蒋介石突然让我当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不愿意，我想着出去躲两天。
2: 毛博士，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样的职位很多人求都求不到，你既当了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又当了教育部部聘教授，为何就是不愿意当官呢？
4: 我当桥梁公司总经理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我当教育部部聘教授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我为的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腐朽的政府。
2: 莫非毛博士对国民党抱怨已久？
4: 哼，这样的政府早就该垮台了。
2: 毛博士判断很准呐、啊，实话实说吧。
5: 其实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是受周恩来先生的委托来找您的。
4: 周恩来找我做什么？
2: 我们希望您能

0: 接下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希望您能为人民着想，替人民做事。
1: 替人民做事？
0: 一是现在上海龙华监狱里关着300多名进步学生，毛先生心系教育，肯定不愿看到这些学生们遭受不幸。再者，眼下上海即将开战，据我们的情报，汤恩伯会在败退之前炸毁上海的工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您尽最大努力阻止他。
1: 保护学生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要让我阻止汤恩伯，恐怕我没那个本事。
0: 如果您答应蒋介石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那么抢救上海城市免遭破坏就完全有可能。
1: 对，我该怎么做？
0: 是这样的，我们计划从这里。
2: 这是毛博士。
1: 你好，林志先生。
3: 你好，您设计的江滩江大桥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荣幸见到你。
4: 谢谢，非常感谢。
2: 马博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抗日时期江滩江大桥，几番被炸毁，几番又被修建，我们最佩服你这样的实干家。
4: 谢谢，非常感谢。
2: 各位，毛博士和大家有几句话要说，请坐。
1: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在上海都已经生活了很久了，各国领事呢，有的在上海有投资，有的领事把家也安在了上海，大多数国家都在上海修建了工厂。我们大家对上海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上海即将面临着战争，大家都希望战火不要殃及到各国在上海的工厂，因为这样会让工厂的工人居无定所，各国在上海的工厂没有收入，各国在上海投资的一切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八国领事们，我们大家应当共同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能保证上海的工厂不要遭受战火的摧残。我讲完了。
3: 马博士，我们同意您的说法，并出具一份声明。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这个毛医生，看来不仅会造桥，还很会演戏啊。
6: 属下可以随时让他消失。
5: 不，毕竟是我点的名，而且还见了报，并且他和八国领事关系非同一般。如此会影响国际观瞻。张兰他们都想通了吗？
6: 他们还是不敢去台湾。
5: 我真想把他给扔进黄浦江。洗洗脑子，清醒清醒。
6: 是。
5: 把在押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包括被保释出来的政治犯，全部清理干净。
6: 卑职明白。
7: 放他来，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哟，聂队长，
1: 张先生，
0: 啊
1: 啊，高先生，
0: 哎，
1: 三天时间已到，
2: 咱们走吧。
0: 哎呀，这是，我，
3: 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吧。要杀要剐，现在就动手。我哪儿也不去。
0: 我们医生也说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实在是难以长途奔波啊，能否再多宽限几日？
4: 你当这菜市场买菜呢？跟我讨价还价。
0: 你，那他。
1: 行。
5: 今晚把张兰、罗隆基运往吴淞口陈家，你们去办。
6: 是。
5: 哎，霍奎章知道吗？
7: 听说过。
6: 十一兵团的司令，黄埔一期的抗日名将，他怎么了？
5: 当年总裁刚刚给他颁发了胜利勋章，任命他为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就因为杀李公仆闻一多引发了民愤，直接被总裁罢免了。

0: 所以杀张兰这事儿，你去找一只替罪羊。既然严锦文不是咱们军统的人，这只羊他最适合做，
1: 明白吗？

0: 队长。
1: 怎么样啊，严队长，家人们的船票都买到了没有？
2: 船票现在哪儿那么好搞啊，都打起来了，船票它都比金子贵啊。
1: 你这个人啊，这年头你说是金子贵还是命贵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总裁命令，今晚10点，屋里两个老东西要送去吴淞口码头沉江。
3: 那咱们这辈子的仕途就走到头了。聂队长，你看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今后官运要是走不通的话还得走财运呀。你看能不能卖弟弟3张船票，弟弟把家人安顿好了也好安心执行公务啊。你的大恩大德弟弟我记一辈子，将来咱们逃亡的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是吗？啊，
1: 没问题，2条黄鱼，1张船票，
3: 3张票，6根黄鱼呢？
1: 你也可以另请高明。
3: 哎，别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去走了，你等我。

0: 这个聂从我们之前跟他打过交道，非常狡猾。这次他把你拉进了行动之中，虽说对我们有利，但我想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把你灭口。我和吴老弟的看法是一样的，这种事军统是不用外人的。如果用，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想找一只死无对证的替罪羊。
1: 嗨，聂从这点小伎俩，我早就想到了。
0: 他是既想要我的钱，又想要我的命。只不过，我跟张兰和龙龙家二位老先生早就说过很多遍，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是来救他们的。这样，我会让表老的女儿想办法通知他们。那太好了。如果需要人手，我们也可以提供。
1: 吴先生，疗养院里面都是国民党的人，你的人渗透进去，他扎眼。
0: 这件事我来办，人我给你带出来。司令，借您的车一用。
2: 好，
3: 大张，
4: 到，
3: 备车。
2: 是。

0: 张兰，德隆基，上峰有令，将你们二人押解转移。
1: 不用惊慌，但是你得相信我，配合我，要不然救不了你们性命。
2: 小女将冒言已经通知我了。

0: 哟，老弟啊，你值班呢？
1: 严队长，去哪儿啊？
0: 毛局长令，把蟑螂、龙鸡弄到石榴坡码头，沉了。

0: 1949年5月27日，上海终于解放。
1: 德国，他来了。
2: 好，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
1: 是。
2: 韦章兄久等了。
3: 简生兄怎么没来？
2: 他不想见你。
3: 为何？
2: 他说他这一身之中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中正，一个是我。他绝不会听命于毛泽东。
3: 哼，迂腐。
2: 季宽呢？
3: 哦，他说要跟你谈的，在南京都谈完了。多说无益。张世钊和邵丽子的信你都看了吗？
2: 看过了。
3: 他们的用词是很犀利，但是良药苦口啊。德公，当初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签字，不应该跑到广州来做蒋介石的反共木偶啊。
2: 木已成舟，现在来说应该不应该有何意义啊？毛泽东真厉害，统一战线
4: 把我两个心腹手足都统一到共产党的船上去了，
2: 我反倒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3: 德公啊，你不应该怪毛泽东，而且我们都有救国救民与水火的一腔热血，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2: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韦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0: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
1: 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
2: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
3: 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
5: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些疑惑呀。
6: 是什么问题啊？
7: 请看《天下同心》第17集。

0: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魏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1: 我之所以今天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你的府上来，就是想劝你一句话，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不起义，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部署如何安排？你将来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

0: 上海解放了，蒋介石的人是被我们赶走了，可是上海啊，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啊。
1: 主席啊，现在整个上海都在传言，说我们共产党能够打城市，但是不会管城市。
0: 我们共产党人管理大城市的确不行啊，毕竟一直以来，我们所执行的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我们可以虚心的向上海市人民学习吗？依靠他们，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
2: 主席啊，
0: 来，
1: 赵副主席。
2: 哎，
3: 汉年，在上海不光有你们在，还给你们找了很多的帮手。汉年，
2: 你看，
1: 哦，陈世通、盛丕华、包达三、张通博。王雀臣、吴庚梅、胡子英、严惠庆、江庸、张元济、张世钊、
4: 余环成、施福亮，
0: 这些人都是十分有能力，而且在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了他们，我相信上海很快就会恢复秩序的。
1: 主席，这位主席，还有一个人特别了解上海，这个名单上没写。
0: 我明白，黄仁老经历了丧子之痛啊。
1: 哦，
0: 让他缓缓吧。

0: 黄仁老，黄静武同志是为了策反税警团，阻止蒋介石把黄金运到台湾，被特务杀害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准备追认他为烈士，并为其他牺牲的13名烈士举行追悼会。黄仁老，请节哀。
1: 恩来先生，我请求去上海工作。
0: 好，我马上向主席请示。
2: 班长，
3: 走，
2: 长，
3: 大家安静一下。
4: 为他们，
3: 大家
4: 我们要
3: 讲一下，
4: 安静一下。
3: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兑换完的，大家明天早上8点过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好吧？
5: 都三百了，我哪能
6: 行？是啊，
3: 我们的政府是值得相信的，大家明天早上你们再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成，谢谢大家配合，谢谢。
7: 我们家裤子都被他们给吃没了，
8: 花了我那么多钱，算了啊！就是那个人，花了好多钱了，
7: 我也被他坑了。
9: 这次的查封行动啊，查封了大量的黄金、银元、美金、港币。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我们刚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开始上涨了。
10: 我考虑啊，政治手段过于单一了，城市管理啊，要手段多样啊。
11: 我们要多管齐下。
12: 哎呀，到现在的情况看，未来物价飙升会愈演愈烈，光靠上海自身的力量很难把控现在局面呢。
13: 二位所言极是，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协调上海之外的力量。
9: 各位分析得非常好，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我把上海的情况汇报给中央，由中央统一协调指挥。
0: 近来啊，斯图雷登在南京啊，有意无意的向我们释放接触的信号。
14: 是啊，该来的走了，该走的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0: 我已经派黄华到南京去了，让他以私人的名义和斯图雷登谈一谈。我认为现在可以考虑和美国建立关系，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与国民党断交。
14: 现在美国一面在青岛驻兵，一面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英国呢，一方面在香港增兵，一方面要跟我们做生意啊。对于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啊要坚持我们的原则。
0: 主席说的对啊。
14: 现在啊，问题是在苏联。苏联对于我们未来新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啊。
11: 这样吧，让少奇同志把手头上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到苏联去一趟。
0: 好的。

0: 老，
1: 主席啊，
0: 别来无恙啊。
1: 哎呦，主席啊，你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侨胞，何德何能啊，能劳您屈驾？你看这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啊。
0: 来，陈老，
2: 哎，里面请。请
0: 慢点，陈老。
3: 陈老，
1: 朱老总，
3: 陈老，您好啊！
1: 您好！
3: 您可是德高望重、老当益壮啊！
1: 哎呦，老了！
3: 我像您这个年龄也能容光焕发，也就好喽。
1: 嘿，朱老总虎虎生威，一定会比我强啊！
4: 陈老。
1: 这位就是刘少奇书记了，
4: 陈老好。
1: 你好。
4: 据说您爱喝福建的地瓜粥，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这你都知道了？
0: 我们少奇同志搞调查，还是很厉害的。
3: 陈老，请。
1: 哎呀，我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我那个激动。这个高兴啊，这个自豪啊，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北平来拥抱你们。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情。
3: 李姐呀，
0: 好了吗？
5: 好了。
0: 来，陈老，尝尝少奇啊，为您准备的美食。
1: 哎呦，谢谢。
0: 来，放
4: 这。味道怎么样？
1: 好，这一入口啊，就知道是我们厦门师傅做的。
4: 本来呀，还想准备点炒米粉，可惜昨天才接到通知，没准备好。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饮食习惯的？
4: 陈老在天津有情报人员，我在天津也有地下党员的嘛。
1: 哎呀，你们可真是有情有义啊。
0: 这些年来，陈老做实业办教育，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称得上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啊。
1: 有愧啊。教育是治国之本，如果不重教育，咱们实业也上不去啊。重教育，
0: 民族光辉啊。
1: 有愧啊。教育是治国之本，

0: 假设有一天我没了啊，那时我会把我所有的遗产都捐入学校去。这个世界上什么声音最好听啊？是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1: 陈老说的对啊，孩子们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啊。所以陈老，我们请您参加政协，就是希望您为人民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0: 我不懂政治啊，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吧。
1: 陈老，你太谦虚了，你不懂政治，海外侨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戴你啊。陈老，请您来参加政协，不是当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
2: 主席说的对啊，参加政协最重要的就是心中要有人民。
3: 我们现在要增选代表，还要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尤其要确定共同纲领。我们还要征求啊陈老的意见呢。
4: 陈老有什么想法？
0: 其实啊，我这次来就两个目的。一个呢，我想去东北的工业区看看。二，什么时候福建解放？什么时候能在福建通铁路？
2: 陈老，解放福建的事我们正在计划，两个月之内就能给您答案。
0: 有派人去吗？
1: 有啊，一共两位啊，一个是张鼎丞，一个是叶飞啊，都是你们福建老乡啊。修铁路嘛，就交给建设部门去负责，我们要把铁路一直修到宝岛台湾呢。
3: 主席啊，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啊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是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草案，您看一看。
1: 多少人参加？
3: 23个单位，134个人参加。等到正式会议的时候啊，人数还会增加。
1: 现在上海的秩序在上海市委的治理之下也逐渐走向平稳，我们终于啊又有了经济心脏啊。
3: 是啊，
1: 加上渡江战役之后，我们向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顺利的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啊。

1949年6月15日，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啊，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啊，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的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间隙来到天安门看看啊，多好啊。
1: 是啊，刚来北平的时候啊，这广场上到处都是垃圾马粪，共产党进入北平不到半年，这里就大变模样了。
2: 如今啊，这儿成了人民的海洋。
0: 共产党不简单呐、毛润之雄才大略，英明智慧呀、将新中国建设成功，将光荣芬芳前古后今，但无处其右啊。
1: 想想旧政协到现在也已经三年了，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牺牲了多少盟员和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宾城，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天安门，那该多好。
2: 是啊，还有孟世恒先生、冯玉祥先生，都倒在了迎接新中国的路上。
0: 天安门能够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中华民族4亿7500万人民用血和泪铸就的呀。我们民革、民盟牺牲的那些前辈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世人已安息，生者应图强。
3: 哟，几位先生在这儿啊？
0: 啊，
3: 下午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来接各位，请。
1: 好好好，
3: 这儿，来。
4: 今天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筹备会全体会议的选票以及刚刚统计的结果，推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同志为秘书长，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5: 没有，
6: 没有。
4: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啊！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及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池鱼解困穷啊！
7: 谢谢一出宫的颂扬啊，但是要高呼的不是我毛泽东，而是人民。您以后不用望中富空怀古了吧？
4: 再也不会了，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不可能了。
0: 那其他人的意见呢？
6: 没有意见，主任一职除了毛主席别无他选。只是李维汉先生啊，既要做统战部的工作，现在又当选了政协的秘书长，将来恐怕是既繁重又辛苦啊。
3: 如果我的工作能得到各位的认可，那是我的荣幸。
5: 好，
0: 好。
5: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秘书长啊也只能是共产党来做统筹和协调的工作。五个副主任里头啊，只有恩来先生一个共产党，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诚意啊。
8: 这可是为了跳出黄任老的警示，周期率选的呀。
5: 坦白的说，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什么样的官没有做过？如果只是要做官，那么在蒋介石旧政协的时候就可以人在家中坐，官从天上来呀。今天从全国各地 赶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新中国呀。
9: 我同意，不过现在我疑虑的是，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现在我们就来议议新政协筹备会的6项任务。第一项，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项，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第三项，起草共同纲领。第四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项，起草宣言。第六项，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5: 哎，你刚才在前面说的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吗？
7: 国号到底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其他的名字，这个还需要再商量啊。
10: 政治协商会议嘛，好就好在协商这两个字啊。
11: 对呀。
12: 那既然是6项任务，那肯定是要分6个小组了。
4: 是啊，我们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你像陈嘉庚老先生在海外见多识广，很熟悉海外的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第6小组。
13: 不胜荣幸。
4: 1927年，郭沫若先生和鲁迅先生起草了对英宣言。1945年又起草了对时局进言。您是否愿意担任第5小组组长来起草宣言呢？
14: 如果大家同意，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啊。
15: 好啊。
14: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6: 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个安排就很合适。
4: 马叙伦先生，您愿意担任第6小组的组长吗？
16: 哎呀，这在座的这么多人才，我何德何能啊。
7: 哎，一出宫，您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缔造者，也是首位民进的主席，既懂新学又懂旧学，既在报纸做过编辑，又在大学当过教授，要我看您最合适啊当这个组长啊。
16: 哎呀，这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7: 好。这怎么没有人提我呀？那我就毛遂自荐了，我想当第2小组的组长，来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啊。
18: 好啊。
19: 谢谢谢谢。
20: 我赞同，我们民革的组织法都是聘三公负责，非常好。
7: 不仅仅是民革，当年的中华革命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条例也都是由聘三公组织的，我呀也是举双手赞成啊。
19: 谢谢。
4: 好，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我将担任第3小组的组长，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呀？
19: 好。好啊。我同意。
20: 第1小组啊，要确定新政协代表的名单，这项工作很复杂，既要了解各民主党派，又要了解各行各业。福定义先生说，李威汉先生在李家庄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推荐他为第1小组组长。
13: 好，同意同意。
3: 我要谢谢任公的推荐。
10: 看来维汉同志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6: 傅定一先生还说了，李维汉先生啊，不但能做官，而且会搞服务，帮他们搭建了宿舍，还为他们安排好了伙食，当时养了几头猪，自己不舍得吃，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换作我，我也欢迎啊！啊，好啊！
15: 这地宿小组啊，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我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是董必武，董老。嗯
6: 啊，好啊，好，好，同意。
19: 好啊。六个小组的组长，三个是民主人士来担任，三个是共产党，这充分体现了这次新政协的民主与协商啊。
6: 是啊，
10: 好啊，那我们就通过了。
6: 好，通过。

0: 这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啊，这是 有些困难，
1: 有这个问题在里面。哎，润池啊，
0: 来
2: 哟，来了。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任朝兄好，
1: 你好，你好，
3: 黄任老好，
0: 好，
2: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你们第一小组的会议啊。我看了一下，这六个小组啊，你们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最重的，所以说，你们辛苦了。
0: 辛苦倒没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啊，还有些疑惑呀。
2: 哦，是什么问题啊？把黄任老和任朝兄给难住了？
1: 这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那都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那么我们第一小组邀请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呢？
2: 政协不是一盆清水，而是要大团结、大联合，各个方面的人，只要是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站过来的，我们都欢迎啊。
0: 那这个范围可就大多了。哎，这可能会比这次筹备会的人数多出好几倍呢。
2: 人多不是问题啊，意见不同也不是问题啊。不同的人争论相同的问题，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3: 政协啊，重在民主协商，
1: 既要协商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求同存异。
2: 说得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是铁板一块啊，内部肯定有不同的要求和矛盾，但是共同的要求和政策上我们会基本上达成一致的。
3: 我们的合作啊，就是要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好的意见，只要是在大的方面有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1: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拥护了五一口号的党派和人士我们就邀请，没有拥护的就不邀请了。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正准备在会上来谈这件事呢。
4: 哎呀，这么好玩呐。
5: 宋先生，
6: 宋妈妈好。
4: 好，你们接着玩吧，哈。坐，
5: 好。
4: 看这些小玩具，你们喜不喜欢呢？
7: 喜欢，
8: 喜欢。
9: 这个是这样，
10: 给你。
4: 以后你们可以来玩，好不好啊？嗯。
5: 宋先生好。
4: 哦，
11: 宋妈妈好。
4: 你好。
5: 宋先生您好。
4: 你好。
11: 宋妈妈好。
4: 你好。走。
5: 先生好。
4: 你好。好，慢点啊。
11: 嗯，
4: 走这边来。

0: 没事的，走吧。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是小蕊，他是我弟弟二毛。
0: 哦，小蕊，二毛。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着要卖报纸的呀？
1: 最近有很多解放军叔叔经常去我们那儿送馒头，后来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挣钱，他们就给了我们报纸。
0: 哦，我记得你们应该是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个子比你们高一些的一个男孩。
1: 那是我哥哥。
0: 哦，你哥哥也在卖报纸？
1: 嗯。
0: 那他在家里？
1: 嗯，他死了。
0: 死了？
1: 我们也没钱给他看病，他就……
0: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1: 去年妈妈生病死了。
2: 我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0: 嗯，

0: 姑姑，
1: 小蕊，小蕊和二毛，你们想上学吗？
2: 想。
1: 这位是廖阿姨，叫廖阿姨好。
3: 廖阿姨好。
1: 你们好。那么一会儿让廖阿姨带你们去洗个澡，然后吃点东西。从今往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好不好？
3: 好。
1: 嗯，那就去吧，
0: 跟阿姨走吧。走吧，
1: 去吧。来，
2: 阿姨，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上学吗？
1: 当然。小蕊和二毛这么坚强，还能自食其力，当然可以。
2: 那
0: 走。
2: 我可以上学了。
0: 来，跟阿姨走。
4: 刚刚任超兄问我是不是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与人士，我们就邀请啊，不拥护的就不邀请。我以为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因为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又有很多人是为了中国的解放是立了功的，比如说傅作义将军，他之前是国民党反动派啊，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看他立功的大小或者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我看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员了，也具备了参加新政协正式会议的资格了。
5: 好，我曾经也是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员，我佩服主席的观点。
6: 如果以五一口号划线，我也有一个问题。
7: 有什么问题，许先生请讲。
6: 虽然这次我个人被邀请为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但是我们九三学社没有以党派或者团体的方式被邀请。当时我们九三学社正在与崔月黎先生联系，掩护一些同志进行民主运动。我们可以公开拥护五一口号，但是条件不允许。
7: 请坐。许先生，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是了解的。许德恒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如果他们当时公开拥护五一口号，是无法进行地下工作的。所以啊，九三学社是可在被邀请之内的。
4: 我同意啊，恩来的观点，九三学社一直在进行民主运动，而且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也是做了贡献的，所以说啊，我是同意的。
7: 主席啊，不仅仅是九三学社，王昆仑和徐宝驹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叫小民革，当时是在国民党大后方最难的时期成立的，也一直在伪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他们也是可以参加的。
4: 这个王昆仑、徐宝驹已经是筹备会的代表了吧？
7: 王昆仑先生在第三组，徐宝驹先生在第四组。
4: 很好啊，
8: 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新近成立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这些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在被邀请的正式名单之内？
4: 可以啊。
8: 代表的名单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一个单位一到四人，可是现在来到解放区的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已经很多了。
4: 嗯，可以扩大到四到七人。好。

0: 维汉同志啊，
1: 周副主席，
0: 维汉同志啊，这些日子啊，把你累坏了吧？
1: 不累，周副主席，我们第一小组碰到一些新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0: 好，那里谈。
1: 就是关于这个党派和个人之间的度，我们不好拿捏。有些党派鱼龙混杂，你说让他们加入吧，我们怕他们会搞乱整个会场；不让他们加入吧，这里面又确实有一些人才。
0: 你比如，
1: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0: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一个党派，他们曾经一直联合我们反蒋，他们的组织有些不纯，成分有些复杂。你比方他们的两位领导人许文天、邓浩明，这两位人才。
1: 是啊，
2: 他们可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

0: 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
1: 我们不谋而合呀。
2: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3: 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4: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八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的名片。
1: 克里斯蒂娜，请坐，请坐。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到你们的？
0: 谢谢宋女士，
2: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是为什么？
0: 共产党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您会不会去参加？
1: 克里斯蒂娜女士，希望我们就只谈儿童的话题，可以吗？
0: OK， 当然可以。
1: 谢谢你的理解。

0: 解放前的上海和解放后的上海对于福利站有何不同吗？
1: 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上海解放了，在马路上的解放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新的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地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不过以后这些流浪儿童的教育和他们的医疗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了。
2: 经过这些天的会议，我们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也增加了很多人，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代表、新闻界代表、教育界代表，大致有500余人。请问各位代表，还有要增加的人吗？
3: 艺术界的代表算进去了没有？比如说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几位先生。
4: 嗯，好。
5: 我认为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不够，比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的孙月琪先生、钱昌照先生。
6: 嗯，现在西藏还没有解放，但我希望等解放后能有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2: 嗯，好。
7: 还有一位先生，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这位先生抗战有功，他不仅帮助过国民党，也帮助过共产党。
8: 不仅是抗战有功，这位先生在1936年还救过我的命。他的确是新政协一位画龙点睛的人物。
2: 是啊，这位先生啊，那可不仅仅是救人。当时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消息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国内外人士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也是这位先生的呼吁与连线，才让王安娜、白求恩这些著名的外国人士来到了延安。
9: 原来你们说的是他呀，我赞同。
6: 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啊？
2: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他不仅仅救过沈老，1942年还救过廖承志，1933年救过陈赓将军。
10: 哦哦，我终于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原来是宋庆龄，宋先生，我举双手赞成。
2: 赞成。
1: 在上海，我们在沪西的胶州路，在沪东的许昌路，还有虹口的闸浦路，创办了3座儿童福利站，每个儿童福利站都有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

0: 些地方都比较偏僻呀。
1: 嗯，是的，正是因为偏僻，所以那里的贫困百姓比较集中，流浪儿童也比较多。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0: 啊，
1: 还有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同时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在国内外宣传捐赠的相关事宜。
0: 当然可以。那请问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1: 我只能说，我们福利站的目标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我们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够长大成人，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精神能够接受全世界

0: 最宝贵的成果。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充满自信，对任何国家、个人和未来的一切都毫无畏惧，因为今天的宝贝就是明天的主人。
1: 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2: 宋女士，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0: 哦，当然可以。
2: 谢谢。
3: 来了，
4: 主席。哎，
3: 坐坐坐坐。
5: 主席，
6: 恩来、维汉，还有一个人要抓紧邀请啊。
4: 主席啊，现在整个第一小组一致呼吁邀请宋庆龄先生。
6: 看来庆龄先生是众望所归，我们不谋而合呀。
7: 是啊，宋庆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引用了大量的来自日本的第一手确凿的资料，给我留下的印象啊极深。
6: 庆龄先生在日本待过，他用详实的资料可以指出啊，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足以支持与中国人民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啊。他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啊，那就是啊，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仅看表面的军事力量，还要看他的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
4: 那怎么请他呢？
6: 其实去年五月份我就请过他一回啊，今年一月份我也给庆龄先生写过一封信，庆龄先生说他身体不适未能成行啊。看来我们得三顾茅庐了。庆龄先生的事情就交给我恩来吧。
8: 宋院长好。
0: 你好。
8: 姑姑。
1: 嗯，
8: 孩子们都已经安顿好了，他们都睡下了，还是囡囡帮忙洗的澡呢。
0: 囡囡真是长大了，懂事了，都知道去帮助弟弟妹妹们了，真好。
9: 宋妈妈，小蕊和二毛真的特别可爱，我可以认他们做弟弟妹妹吗？
0: 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9: 嗯，
0: 不过你要征求他们自己的同意。
9: 好，那我明天就去问他们。
0: 好，天晚了，快上去睡吧。
9: 嗯，姑姑。
0: 嗯，
9: 我觉得您越来越美了。
0: 这个词儿用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有点不大合适吧？
9: 用在您身上非常合适，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
0: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你这次越来越能干了，离开上海这么久，一回来就能投入工作，真棒。
9: 那当然，我在咱们宝盟哦，中国福利基金会这十几年，那也不看看我的领导是谁。
0: 小嘴这么甜，肯定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
9: 还是姑姑了解我？
0: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9: 邓颖超大姐到上海了，她想见您。
0: 小超来了？
9: 是。
0: 我也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她了。好，你安排一下吧。
9: 谢谢姑姑。
0: 走吧。小超啊，很久不见你了，身体怎么样啊？
1: 谢谢宋先生关心，挺好的，就是血糖有点高，但是啊，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缓解一下。
0: 上次 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在这个屋里啊。
1: 对呀，46年的10月份，当时啊，咱们给儿童福利站的人搞拍卖活动。
0: 对对对，福利站的站长还问我呢，说你们那个红酒拍卖的主持是哪儿找的，口才可真好。
1: 宋先生，您就别夸我了。
8: 啊，邓大姐，前段时间你们那个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开得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有500多名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通过了任务、章程、决议。这次的妇女联合会呀，也要参加新政协呢。
8: 是吗？哎呀，新政协咱们妇女也有席位了，真是太好了。那新政协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
1: 6个工作小组都在工作，我上次去开会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510名代表，后面应该还会增加。现在呀，整个新政协筹备会呼吁宋先生参加的呼声是最高的。上次听李济深先生讲，要是没有宋先生，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呢。
8: 姑姑的人气就是高，前段时间我母亲还有李德全大姐、蔡畅姐姐都给姑姑写了联名信，也是邀请她去北平呢。
1: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0: 小昌啊，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1: 我明白，这几十年来先生一共去过北平两次，第一次是先生逝世，第二次是把先生的灵柩移到南京中山陵。两次都与悲痛连在一起。

0: 先生，
1: 你的感受我特别能理解，我是真的怕去那个地方。
0: 没关系，先生，
1: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对了，孟行，我这次啊还想去儿童福利站看看孩子们。上次拍卖会上的囡囡还在福利站吗？
2: 在啊，我们福利站正在搞一个文艺演出，他也会表演节目，要不下次您来看看。
1: 好啊，我一定去。
0: 先生，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父亲，
1: 北平没了，南京没了，上海没了，就连我们的老家奉化西口也没了。这就像是一下子被大海所吞没了，没了。
0: 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静儿，
0: 父亲，
1: 你现在想对父亲说什么难听的话，父亲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希望你能通过父亲的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0: 父亲，
1: 没什么，现在毛泽东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那我就在全亚洲开自由联盟会议，他们让所有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对付我，我就去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和他们斗。
0: 父亲，
1: 现在我们的手上还有广州、海南、福建，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
0: 父亲，您放心，静儿记下了。
2: 总裁，根据情报，共产党邀请孙夫人去北平。
1: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2: 水土不服？经国先生，总裁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你的事，你自己琢磨。

0: 梦醒啊。
1: 啊，
0: 今天的活动准备得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太好了。我一想起孩子们之前都是面黄肌瘦的流落街头，哎呀，现在我都能美美地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了。我昨天晚上兴奋的都没睡好觉。
1: 姑姑
0: 啊，
1: 要不今天咱们还是先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1: 姑姑，上次是个手枪子弹，这次是个步枪子弹，说不定会有狙击手，孩子们可不希望妈妈有任何危险。
0: 哎，蒋介石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我了，估计小超他们已经到了，咱们不要让他们等啊，走。哎呀，
2: 主席，少奇书记回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
4: 主席，
3: 哎，啊，少奇同志，你辛苦了。
4: 身体虽然辛苦，但是精神很愉悦呀。
3: 这么说，天津的情况不错啊。
4: 我刚去的时候啊，天津的资本家很害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大多数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哎，还有的跑到香港去了。不过我们解释清楚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简称四面八方，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
3: 我看了你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我很赞同啊。现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的存在，经济搞不好，国家就进步不了嘛。
4: 对，
3: 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也许你应该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是啊，该留下的走了，该走的却留下了。
4: 主席的意思我明白，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广州，而斯图雷登留在南京。
3: 我们就是要把他从钢丝上请下来，走钢丝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是会摔下去的，摔下去会很痛的呀。
4: 主席说得很对，现在苏联也在调整对华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些。
3: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组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把我们的一些原则问题跟斯大林同志能够当面的讲清楚啊。
4: 中国共产党要建一个什么国的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一大堆问题啊，都需要当面和他交换意见。
3: 中苏友好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4: 我明白。
3: 少奇同志，既然我们两个想到一起去了，这个团就由你来挂帅吧。
4: 我挂帅？
3: 你来当团长，再来选两个团员。
4: 行，主席亲自发话了，我服从安排。
3: 太好了。少奇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
4: 要求除了高岗，另一个就选稼祥同志吧，他在苏联留过学，还担任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外交方面经验多，熟人多。
3: 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情要保密。
4: 好的。
5: 主席啊，第六小组已经向社会征集了国歌、国徽和国旗的稿件，第四小组已经开过一次会了，我们小组对共同纲领已经改了好几稿了，但是我还不是很满意。
3: 你刚才说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呀？
5: 缺少一个核心理论和政策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构成、前途命运等等。这不光是我们，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
3: 人民民主专政，通俗的说呀，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啊。 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党成立28周岁的生日了。我们是应该系统的总结一下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经验。首先要搞清楚啊，我们过去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将来的路如何走啊。我看，我就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题啊，闭关写上一篇文章。
5: 我也得把自己关起来，来完成共同纲领。
3: 那我们就把自己都关起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0: 我都没有好好的招待你。
1: 先生，您太客气了。
0: 来，坐。
1: 先生，之前上海市政府接受了一处无人认领的房产，经核实是宋子安先生的私产，目前已经归置到您的名下。这些是房产的过户和登记资料。
0: 哦，
1: 好，谢谢。
0: 前些时间子安来信说过这件事情，他知道上海解放了，想让我去美国。
1: 那您准备去吗？
0: 子安虽然不懂政治，但是他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像以前那样幸福和睦。

0: 这个是18年前我母亲病逝的时候我们在陵园里的合影。
1: 当时你们其他的姐弟没有去吗？
0: 去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六姐弟感情其实是非常和睦的。自从小妹嫁给了蒋介石，我们家就分成了三派。大姐爱钱，小妹爱权，还有子文，他们三个都站到了蒋介石那边。子安和子良去了美国，我只有一个人留在了上海。
1: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先生，我知道您一定是希望姐弟们以后能够聚在一起，家族能够团圆吧。
0: 当初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家族已经四分五裂，我知道不可能破镜重圆了。
1: 先生，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0: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先生，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党28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1: 小超啊，你见笑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不是我这一篇，而是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0: 毛主席要是知道您这么说，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1: 共产党不容易啊，从上海嘉兴南湖起航，成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25000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成长。

0: 谢谢，谢谢先生的理解。
1: 小超啊，你来上海也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
0: 先生，我……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好。这两封信是毛主席和恩来让我交给您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您，怕您有心理负担。
1: 你不必解释，我全懂。

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0: 主席，主席，
1: 来，
0: 主席啊，李银桥说你找我，
1: 来啊，啊，一会儿建英要是来问你，
0: 嗯，
1: 看到我没有，
0: 嗯，
1: 你就说，没有啊，
0: 为什么？哎，主席。
2: 主席，
0: 啊，
2: 周副主席，
0: 建英，
2: 主席呢？
0: 啊，我也在这儿等他呀。
2: 你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
0: 没看到，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了。你找他有事儿吗？
2: 哦，算了，没事儿。你忙。
0: 啊啊。主席啊，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自打我搬到这
0: 儿，嗯，
3: 这个建英就一天到晚叫我搬家，
0: 搬进中南海，对吧？
3: 是啊，
0: 嗯，
3: 你看这个香山啊，有山有水，哪儿不好呢？
2: 主席，周副主席，

0: 好啊，你还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呢、
1: 啊。是啊，建党28年以来，半个小时内，同时被主席和副主席欺骗的，估计整个党内就我一个了。
2: 建英啊，你别介意啊。
1: 主席，我晓得你喜欢香山的安静和山清水秀，但香山这个地方不适合安保啊，上面没得顶，四周没得墙，这要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周围跑进来几个特务，拦都拦不住啊。
0: 蒋介石的炸弹炸不死我。
1: 现在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搬中南海，只有您一个人不愿意去，我们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来回跑，北平城这么大，来回一趟就是一天的时间。
0: 那是你的工作。
1: 主席，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民主人士着想吧。这么多民主人士年纪都那么大了，腿脚不方便不说，坐汽车舟车劳顿不说，到了双清别墅还要走路。主席，你忍心让他们这么辛苦啊？
0: 你看，说不赢我，把民主人士搬出来了。
3: 主席啊，我看呐，您还是听父母官的吧。中南海菊香书屋很适合您，我们已经派人呐，按照您的生活习惯去布置了。
0: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4: 哎，主席，那就说好了。
5: 周副主席
2: 啊，
5: 你有一份邓大姐的电话记录。
3: 主席啊，有好消息。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记录啊从门缝里塞进去了啊，你赶紧看看。
0: 好消息啊，来，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庆龄先生同意参加新政协了。小超这个提议也很好啊。他提议庆龄先生辅佐易先生、程前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新政协，这样非常好啊。恩来啊，
2: 嗯，
0: 这个程前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之前呢已经通过他的好友方书章先生去做程前先生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湖南。
0: 好啊，太好了。
6: 书章啊，你说我们和毛润之都是湖南人，都游过湘江，爬过岳麓山，到过岳麓书院，读过那副对联，怎么现在他成了帐中帅，而我就成为了败军之将呢？
7: 孙公，这有何想不通的？涉浅水得鱼虾，入深水得蛟龙，无非是两点，格局不同，性格不同。
6: 哦，那悉听书章公高见
7: 啊。走，
6: 请。
7: 这个宋公啊，这20-30年来你惦记的是整个湖南，踏遍了湖南的每一寸土地，他毛润之想的是整个中国，翻过了全国的崇山峻岭，时过境迁，结局肯定不同。
6: 那性格不同又如何解释啊？
7: 你看，当年你们俩都在国民党内当官吧，当年你还跟我抱怨说蒋介石那帮子人就像一群绿头苍蝇开碰头会，哪有一个好东西。
6: 嗯，
7: 但是呢，你为了湖南，为了加官进爵，不得不跟蒋介石忍气吞声。毛润之呢，却反其道而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看不惯 我就不干。这在当时可是自断前程，叛逆大胆呐。现在呢，是另辟蹊径，后生可畏啊。
6: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不甘心呢。你说论年龄我们都比毛任之大，论当官我们都比他早，论学识我们都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如今却被一个师范毕业生逼得我们进退两难呢。
7: 宋公啊，此言差矣。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啊？

0: 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
1: 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这个白皮书
3: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
4: 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
5: 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6: 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7: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九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

0: 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100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10个月就夭折了。如果说学识说的是留学文凭和经验，那么明太祖朱元璋还是个叫花子出身，元惠宗不照样让出元大都吗？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时势造英雄。
0: 宋公啊，你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明智之举。
1: 署长，你说这毛泽东会不会和我们秋后算账啊？
0: 宋公，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拥护和平，他毛泽东若把你打入大牢，我就来给你当狱友。如果毛泽东要枪毙你，我陪你共赴黄泉。
1: 署长啊，
2: 父亲，共产党打到长沙了。
3: 白崇禧第一时间电告我了。
2: 父亲，这个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也在报纸上大骂过共产党，但是最近我得到的情报说，他和共产党眉来眼去，似乎他有叛变之心。
3: 所以我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
2: 可是程潜跟陈明仁既是同乡又是师生，我怕他们会是一丘之貉。
3: 不会，陈明仁不会忘记在东北四平之战把林彪打的是一败涂地，共产党是不会有健忘症的。
1: 以我的名义电令陈明仁，只要发现程潜有变节的行动，立即枪毙。
2: 是，
1: 让陈明仁接替湖南省主席。
2: 我明白了。
4: 湖南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蒋介石那张嘴一开一合就全成他的了，这还只是中央银行从湖南运走的钱，全国各地有多少钱已经运往台湾，鬼才晓得。之前张世钊来信说过，毛泽东对你在四平街的事情绝不追究，各载各传，各花各讲，他完全可以谅解。
5: 老师，您起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4: 共产党打上海，他们没有选择轻松的打法，而是选择了艰难的打法，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也绝不让百姓经受战火。自两岸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0: 老师，
1: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出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湘军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此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2: 尹桥同志呀，湖南和平起义，我们的毛主席肯定要点上一根德胜烟，然后美美的吸上一口。
3: 小亮啊，你就别臭美了，把这些书送到毛主席卧室去，他今晚上要看。
2: 好嘞。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哎，
4: 这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应该高兴啊。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依然脱离国民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与我们人民解放军为伍。朱老总啊，这下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又强大了。
5: 太好了。程老治理湖南几十年，陈明仁将军又是一名悍将，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加入解放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啊。
6: 这次啊，湖南和平起义啊，意义重大呀，严重的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了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4: 打铁要趁热呀，恩来啊，我看是时候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了。小亮，小亮，
2: 主席，
4: 我的烟呢？
2: 主席，您得少抽点了。
4: 这个烟得抽啊，这是德胜烟呐，点上。
2: 是。
4: 别动。
7: 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误，却把所有的责难推在我蒋某人的身上，恰恰

0: 说明他美国政府在欲盖弥彰，露出了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1: 美国政府推卸责任，污蔑总裁，平时总是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可袁华石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在经援上再得力一些，我们不早就打赢了？
0: 够了，你马上去写一篇文章驳斥白皮书。
1: 是。
2: 白皮书是把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地推在了蒋介石身上。好一个贼喊捉贼呀、啊、
3: 就像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丑鬼卡利班一样，痛恨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啊，越看越丑。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含义。
4: 现在斯图雷登走了，艾奇逊丢下了个白皮书，我们应该谢谢这位艾奇逊，他是一个不拿薪水义务上课的好教员呢。我们正好可以反驳他，教育那些仍对美帝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们，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1: 现在啊，两白一黑的问题非常严重，很需要中财委的帮忙和支持。
2: 煤炭问题好解决，我们只要把运输抓住了，这个煤炭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棉纱的问题。
1: 是啊，一个吃的，一个穿的。大米从11000亿担涨到了59亿担，纱价从32万涨到了52万。
2: 纱价还有上涨的空间，不着急。
3: 陈毅同志，要再这么涨下去，高兴的可是那些资本家。
2: 二位请放心，现在咱们可以把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至于大米，上海市政府现在有多少，通通可以抛出去。
1: 陈毅同志啊，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现在啊，有很多人传言说我们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经济手段同资本家对垒。按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会彻底舒服。
4: 宋先生请。
5: 来来来，孩子们，送妈妈来看你们了。
6: 送妈妈，
7: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在准备表演节目啊？
9: 对。
8: 那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啊？
10: 我会唱歌，
11: 我会写书法，
12: 我会跳钢琴。哇，
8: 这么厉害啊！那好，那你们现在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好好的表演，好不好？
5: 排队了，
8: 去吧。
5: 来来来，这边排队去了。
13: 宋妈妈，
14: 去那边
8: 啊！哎呀，二毛，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3: 宋妈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翻跟头。
8: 翻跟头也很棒，把跟头翻好了，那也是很棒的。
15: 宋先生，
8: 小超，
15: 我看孩子们呀，都特别喜欢你呀。
8: 小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耽搁了一下。
15: 没关系，正好啊，我可以跟孩子们多聊聊天，他们太可爱了。
8: 是。奶奶，
16: 宋妈妈，
8: 奶奶，还记得这个阿姨吗？
16: 记得，上次拍卖红酒的邓妈妈，来过福利站的。
15: 你好啊，奶奶，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呀？
16: 舒伯特的摇篮曲，宋妈妈教的。
15: 楠楠真棒，那一会儿啊，我们要看你精彩的表演了。

0: 孩子们表演得真好。
1: 我们已经从中原、江苏等地啊，购买了30,000吨棉花，足以维持上海纺织业的开工。
2: 陈先生，如果你想追购那么多棉花，可能导致苏沃等地物价之波动。
1: 江老，请您放心，我们并不会将购买棉花的钱直接砸在省市区，而是分散在两省的许多小县城。
2: 分散就不会造成物价波动了吗？
1: 物价波动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暂时的物价波动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
3: 喂，我是潘海林。好，好，陈市长，我们抛出去的大米、
4: 棉纱
3: 都已经被吃尽了。
1: 好，继续抛售。
3: 好，
1: 我们中财委已经从东北、华东、华中地区啊往上海调粮了，预计一个月内会到2亿斤粮食，还有许多的石油和煤炭。
5: 太好了。
6: 当初他们吃进去的多呀，到吐的时候就该难受了。
7: 表老，表老，哎呀，
8: 你好，
7: 表老啊，
8: 毛主席呀，怎么有劳你亲自迎接呀？
7: 还是叫我润之。怎么样，在北平还住得惯吗？
8: 住得惯，住得惯。
7: 表老啊，啊，这有个寺庙，咱们去转转怎么样？
8: 好好好，走
7: 走。表老，当心点儿。
8: 致敬光源红六度。嗯，
7: 这面也应该有啊。啊，
8: 心连香远眼三成。这是座古庙啊。
7: 嗯，这是以前的永安寺，当年因为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的洗劫，就变成这样了。
8: 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啊。
7: 我们共产党人奋斗了20几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来操纵我们的命运。
8: 说得好。
7: 表老，
8: 啊，坐一会儿，请。
7: 慢点。
3: 好，好。陈市长又吃惊了。
5: 好啊。
3: 就这样，
1: 让他们吃。我们已经准备好从常州、嘉兴一带调粮过来。
5: 蛇吞大象，能把他们撑死。
1: 不怕他们吃不饱啊，我们的棉纱和东北、华东、华北同时抛售，全国的棉纱降价了，他们之前吃进多少，这回就要吐出来多少。
8: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原版1000多页啊，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火气冲天啊。
9: 原来气大伤身。
8: 哎呀，啊，润之呢已经开始写文章要驳斥这篇白皮书。我想咱们民盟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彻底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10: 我同意。
11: 嗯，但是这个斥责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呢？
12: 那就用美国人自己说过的话来反驳美国人。他们自己写明了，美帝送给蒋介石的金钱占蒋政府50%的开支， 另外还有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枪支、炸弹等等。这些啊，都是美帝送给蒋介石打内战的金钱和物资啊。这个远远超过抗战时期
4: 给的援助啊。
8: 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啊，这就说明他们对内战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抗战。
10: 1945年，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中国组织包括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可到了1948年，南京伪宪政傀儡戏上演的时候，杜鲁门就反对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了。你看，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说，现如今的白皮书对这些重要事件是一笔抹杀，一字不提。
12: 这说明美帝的逻辑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断章取义，对他们不利的就视而不见。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他们不愿意暴露的心肺肠子给他翻出来，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们这是吊死鬼儿抛媚眼，他死不要脸。哎呀，
8: 哎，鲁生，今天我怎么看你情绪不高啊？
11: 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后呢，我又看了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对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诉求与我们有天然的不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一切向利益看齐，尤其是这个白皮书一出。表老，我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是荡然无存了。
8: 鲁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年多哟。
11: 表老，
13: 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哼，这简直就是谬论呢。毛主席说得很对，这个艾奇逊呢，怕是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啊。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明明就是英国人压迫和剥削了美国人。
14: 您说的太对了，不仅逻辑不通，历史知识都不通。不管是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还不都是因为有压迫和剥削？
15: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样按照他们的观点，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中国就永远会乱下去。怎么办呢？哎，用他们的面粉把我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哎，这样才有出路。
14: 岂有此理吗？没有美国人我们就不能活了？他美国才有几年的历史，我堂堂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
13: 咱们民革就是要以此为据，斥责白皮书。
6: 虽然说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不到4年，按人员划分呢，我们是以文化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为主；按阶级划分，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多。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白皮书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也担心我们的队伍里头啊，会有像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16: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
4: 我认为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汉奸，当年面对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现在面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战场，现如今面对帝国主义的高压，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或半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是经过了斗争和考验的，不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16: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白皮书呢？我看他们的目的有三：一，为独占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表明争取，掩盖失败，免得失宠；第二，他们想欺骗美国人民，让他们感觉在中国花的钱没有白扔；第三，对中国人民想再来一次威胁，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再打一剂强心针。
6: 所以呀、我们要发表文章驳斥这个白皮书，一来呢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二来呢就是告诉美国人不要做白日梦。
8: 为了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文反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更是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斯图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
17: 美国政府不惜毁灭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的污点。
18: 你是要自断后路吗？把毁灭和污点这样的词写在外交文件上，这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还怎么向他们要美元？他美国即便是铁公鸡，我也得扯下他几把毛。
17: 吾人亦不愿使两国政府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关系。
14: 改
18: 两国这传统友谊全部按照这样的措辞回去改吧。
17: 好，那我再写一遍吧。
19: 总裁，
18: 重庆现在还关押了多少人？
19: 450人。
18: 马上全部清理干净。
19: 是。那杨虎城将军呢？
18: 该怎么做需要我教你吗？
19: 是，卑职明白。
18: 给我接周芷柔。
14: 周芷柔，我让你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掉。

0: 今按兵不动，难道是想把他们都留给共产党吗？
1: 德国，
2: 嗯，
1: 福建省长朱绍良到了。
2: 啊，
1: 嗯，请。
2: 一敏，你不在福建好好待着，跑广州来做什么？
3: 还不是老蒋逼的。
2: 啊，
3: 德公啊，你被人耍了，我被人玩了。
2: 怎么回事？
3: 唐恩伯昨天带着部队一纸电令，直接抄了我们福建省政府大楼，把我赶出来了。
2: 谁下的命令？
1: 非常委员会。

0: 警钟正，我是李德林。
1: 啊，德林啊，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当总裁还是比当代总统好啊，至少还能睡得着觉。
1: 是何事让你失眠了？
2: 军事上西泵会战，全军覆没。金鸡上上海发行金圆券，打虎不成又致全国恐慌。官员贪赃枉法，特务滥杀无辜，民众怨声载道。
1: 将公，我怎么能睡得着？看得出来，德林，你心里有气。说吧。
2: 当初你告诉我，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结果你命令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叫我如何行事？
1: 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是我吗？没来得及和你同气，是我的失误。在此向你赔个不是。德林啊，现在全国沦落了大庇江山，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为了争取人才，争取时间，一旦东山再起，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我现在还能帮你做什么呢？
1: 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是重中之重。你跟福建的萨振兵陈绍宽关系甚好，帮我把这两个人请到台湾去。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手去见老朋友。
2: 和你共事真的要短我十年阳寿啊，蒋公。
1: 德林，慢走。
3: 请。父亲，您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大不了我去趟福建。
1: 不，他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请到台湾，别说向他道歉，他就是骂我又何妨啊？
3: 他真的会去福建吗？
1: 他除了去福建别无选择。
4: 德公啊，你又被耍了。去福建，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
2: 一民，事到如今，你闹什么义气之争啊？
4: 啊，这是义气之争吗？这是尊严之争。蒋介石在把你当猴耍，你当初就应该听张发奎的话，把老蒋给扣了。
2: 别老当初当初的。你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用？

0: 是你太胆小，右手寡断，不仁之人。你把蒋介石当兄弟，他把你当兄弟了吗？
1: 德公啊，你以后还会吃大亏呀、啊。

0: 主席，主席，这都早上十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不是没睡啊，
0: 啊，
1: 是睡醒了。昨天晚上吃了三粒安眠药，起了个大早。
0: 起了个大早，主席，您这是准备改变作息时间了？我就说嘛，黑白颠倒对身体不好。
1: 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啊，我要在下午之前把今天的工作都要做完的，午饭可以早点预备起来，还有我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0: 是。
1: 哎，对了
0: 啊，
1: 还有我的胶底皮鞋。
0: 这么隆重？哦，今天是宋庆龄先生来北平的日子。是，我这马上去准备。
1: 好。老总，来来，
2: 主席啊，平时你这个时间呢，才刚刚睡下，
1: 睡觉之后可以补吗？接庆龄先生是大事啊。来来啊，这次小超同志可是立了大功，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一路辛苦了。
1: 谢谢润之，谢谢共产党，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0: 革命的胜利啊，就是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啊。恩来，
2: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
3: 你好，庆龄先生。
0: 好，这边请。
3: 宋先生，欢迎你。
1: 谢谢。

0: 青灵先生。
1: 啊，
0: 你怎么能端茶呀？青灵先生是喝咖啡的。来来来，
1: 谢谢。
0: 这是啊，陈嘉庚先生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我冲的对不对啊。坐坐坐。
1: 谢谢毛主席了。
0: 苏先生，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我记得当年在重庆桂园，我们就讲过呀，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啊，您是年初，我是年尾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称您为宋先生，你叫我润之就行了。
1: 好，好，润之。
0: 宋先生，您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送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1: 润之不必放在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
0: 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0: 先生还曾经说过，必须要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啊。
1: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起初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等国家身上，可是后来当他发现路走得不对，应该联俄联共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先生如此境地的时候，还能构建民族实业统一战线，包括团结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民族和谐共荣的统一战线，实在是不容易啊。192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政策首次实践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这个建立，也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1: 润之如此理解孙先生，如此推崇孙先生，而孙先生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啊。
0: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啊，这一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保障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啊。
1: 所以你们组织了这次继往开来的新政协会议。
0: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大和巩固啊。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

0: 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1: 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
3: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4: 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
2: 立即采取行动。
5: 什么时候动手？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二十集。
7: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很多民主人士一起提出来了，一定要请宋先生参加新政协。您的到来是众望所归啊。
1: 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邀请啊。既然我来了，就会认真地履行一名代表的义务，为新政协出力。
2: 总裁，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真是树倒猢狲散，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反贼杨杰又要去策反四川的刘文辉，
2: 我立马带人飞云南。
3: 不用了，此事杨杰在昆明，交给沈醉去办。
2: 总裁。

0: 沈站长，毛局长什么指示？
1: 上峰的指示，杀杨杰。
0: 杨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么高，况且还有卢汉罩着他，杀了他，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如果只杀杨杰一人，卢汉还不至于跟我翻脸。毕竟杨杰不是卢汉的亲信，卢汉也不会因此一人而得罪总裁。
0: 那你下得了手吗？老夫人很喜欢他，他经常给你儿子女儿买些小礼物呢。
1: 毛人凤早已对我存有戒心，我不杀杨杰，他就要杀我们。
0: 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吧。他每天都要去对面大王茶馆去喝茶。
2: 主席啊，终于搬进中南海来了。
3: 听人劝，吃饱饭。这个叶剑英和恩来搞统一战线，对付我一个人我没办法了。
2: 主席啊，这一趟跑得真值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说解决完问题再宣告新中国成立固然是谨慎安全的，但夜长梦多恐怕会失去最好的时机。
3: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很好啊，跟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啊。我们已经决定，鉴于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和你访问苏联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啊。
2: 10月1日，
3: 你出去的这段时间，这里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4: 湖南起义了，刘斐和黄绍竑联合卫立煌等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发表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彻底决裂，革命的步伐是越来越快了。
5: 那西南、西北、广东与福建沿海呢？
6: 据李济深先生透露，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杨杰正在策划西康起义，他们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都是民革成员，刘文辉也是民盟成员。
3: 不管是国际国内的形势，还是起义人员的安全，以及新政协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7: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8: 美国人发表了白皮书，他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把自己的兵工厂给炸了，真是可笑啊。对了，显初啊，杨杰什么时候到？他是我们民革的正式代表，还是应该早点过来与我们会合，共同商议提案才对。
7: 杨杰将军啊，之前也多次传来消息说一直忙于西南的策反，走不开。
8: 我听说中共那边也催了他好几次了。
7: 中共已让潘汉年多次提醒他，但是他总认为策反工作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并且婉拒了中共的提议。
8: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蒋介石被美国人抛弃，还被倒打了一耙，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若蒋介石狗急跳墙，那杨杰还真是命悬一线了。显初啊，赶紧再催催杨杰，策反工作是很重要，但也得保住性命才对呀。
7: 好，那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妈，你怎么来了？
1: 你这个坏东西，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1: 你这是在执行公务？窗户那边就是杨先生，你是要杀他？我一直以为在这府里你堂堂正正的当差，结果你居然干了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如果你杀死了杨先生，明天孩子们问起你来，你如何回答？
0: 妈，我知道你与杨先生交好，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上面下了命令，我能怎么办？
1: 跪下。我这么多年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就想去杀人，你还是个人吗？
2: 军令不可违呀，妈，否则出事的就是我们了。
1: 好，军令不可违，妈的话你还听不听了？
2: 妈，
1: 我不是你妈，这个家也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3: 沈站长，放掉了总裁指定的人，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
4: 你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
3: 毛局长有令，杨杰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
5: 叶处长，这上面记了很多地址，
3: 安排人一个一个查。
6: 是。
7: 恩来啊，
6: 哎，
7: 文白先生的生活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啊。
6: 嗯，
8: 安排好了，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先去看了一处方巾巷的小洋楼，恩来觉得过于狭小了。我们又去看了西总部胡同五号的一处四合院，最终选择了东城北总部胡同十四号的一座西式平房，啊，就是原来这个孙连仲的公馆，啊，很好。
7: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恩来啊，做事情就是细致周到啊。
9: 文白啊，给您换房子啊，都是主席叮嘱的。
8: 现在是除旧布新、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主席和恩来，你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让我们用这些小事去叨扰你们，不合适。
7: 应该的，应该的。文白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就不客套了。今天约你来是有一事要商量啊。
9: 文白啊，现在兰州已经解放了，下一个呢就是新疆。你在新疆当了3年省主席，当年呢盛世才扣押了一批共产党员，就是你解救出来的。你是不是给陶志岳和包尔汉他们发个电报，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呢？
8: 这个事情呢，我内心也曾经盘算过，但是还是有两点顾虑。一，我同陶志岳和包尔汉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二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境地，他们是否愿意真心地接受我的忠告？
7: 我们根据啊，我们的邓丽群同志的电报，现在，陶之月和包尔汉
2: 他们也非常希望能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啊。但是他们只信任你啊，所以我们商量，希望你能为他们派个电报，这样新疆和平解放方有望啊。
8: 现在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同他们的电台取得联系呢？
9: 你写一封电报，我们发到伊宁，再从伊宁转到迪化。
8: 可以，如果新疆果能实现和平解放，那也是文白内心之所愿。
6: 桂系想的是固守西南，而父亲您想利用他们迟滞共军的攻势。
1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圆了他白崇禧要当国防部长的梦，现在他又拿了美国援助的7500万军援，手中有了权和钱，他还能够听从李代总统的指挥吗？虽然同为桂系，也必然是同床异梦啊。
6: 父亲所言极是。
10: 啊，对了，现在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可以放一放，要对军事方面的人才采取抢救措施。
6: 新疆巴尔汗陶志岳手握10几万重兵，绥远董其武
11: 孙兰峰
6: 也有10几万人马。
10: 不只是这些啊，我还列了个名单，立即采取行动。
6: 是。
12: 哎，后府啊，张鼎丞已经找过我了，我是一把老骨头喽，去不了北平了。我想你应该去北平啊。
13: 恩师啊，实不相瞒，李宗仁在一个月前也找过我了。
2: 多年未见，您仍是意气风发，德龄略被薄礼，
13: 不成敬意。李代总统前来究竟为了何事啊？
2: 后府兄，蒋总裁邀请您去台湾担任海军总司令。
13: 李代总统，后府荣幸之至。哎呀，那么多金条，在你们的眼里，我陈后府就值这个价吗？
12: 后府啊，你做得很对，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想啊，你真的应该去北平啊。
13: 恩师啊，您好像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的，怎么也当起说客来了？
12: 为了一个兵。小伙子，你的饭兜用什么做的？
14: 雨披。
12: 这福州多雨，下雨天穿什么？
14: 没事，老先生，这衣服湿了还能再干。这医院呢，是最讲究卫生的地方，我怕马拉粪影响卫生，对病人不好。
12: 那你衣服包在树上何为呀？
14: 我这匹马呀有点贪吃，我怕它把树皮啃坏了。
12: 老夫活了90岁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守纪律的军队啊，宁可苦了自己也不愿意打扰人民。后父啊，老夫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中华的崛起，民族的富强，能做到这样事情的人，从目前来看也只有共产党了。
13: 恩师啊，我会认真考虑的。
2: 司徒美堂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15: 80有2了。
7: 我听说您在美国生活了69年呢。
10: 是的。
7: 吸烟呢？
10: 请润之先生尝尝这个。
7: 哈哈哈，好，好，谢谢。哎，味道很重啊！
11: 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过来问问，待会儿宴会上要不要准备一些酒啊？
7: 正好啊，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15: 我是滴酒不沾啊。
7: 何先生您呢？
16: 我可以。
5: 抱歉啊，司徒美当先生已经戒酒20多年了。
10: 何？
5: 可是您的身体。
10: 没关系，我到美国快70年了，切身感受到海外华侨在国外就像孤儿一样，挨了打，忍气吞声，被欺负了，无处讲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强盛，随时随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资助国内革命。但是我们希望了多少次救，失望了多少次，70年了，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中国人受够了帝国主义的欺辱，如今不同了，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像子时英豪那样，我们能打得他狼狈逃窜。今天想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于世界， 我这一生的愿望达到了。
7: 好啊，好啊，老当益壮，豪气云天呐、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上几杯啊！
10: 喝。
16: 润之，你不是不喝酒吗？
7: 今天是一定要喝的啊！
16: 好，
17: 毛主席，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
7: 那我们就入席吧。
10: 好，润之先生，请，
7: 请。请，
10: 请。

0: 大家抓紧时间啊，主席和周副主席马上就要到了。哎，摆好摆好。
1: 来呀、啊我们能与天下英雄豪杰欢聚一堂，人生乐事啊。
2: 是啊，今天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1: 是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队伍有多少人呢？
2: 你看那里，这次政协全体会议啊，662人参加，正式代表呢是585人，候补代表是77人，这些简历是所有代表的，都是自己填写的。
1: 好啊，好啊。
2: 主席，你看，这块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简历，那块呢是工农代表和其他各界人士代表的简历。
1: 这样算来，各民主党派的份额高于我们共产党。统战部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啊。
2: 哎，小强。
0: 周副主席。
2: 李文翰部长呢？
0: 啊，他摔了一跤。
1: 摔了一跤，严不严重啊？
0: 腿骨折了，不过我们已经把他送往医院了。
1: 住在哪个医院？来，我们去看看他。
2: 哎，主席啊，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我来安排吧。您还得起草大会的发言稿。
1: 好吧，伤筋动骨100天，要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的休养。可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谁来接手啊？
2: 主席啊，请林伯渠同志好吗？
1: 伯渠同志。可以啊。
2: 好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昨天得到的消息，杨杰将军从云南出发，经过香港北上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香港被特务给杀害了。
0: 要痛诉国民党匪帮的这种卑劣行为，明天大会以主席团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致唁呢。政协代表无一不是迎着千难冒着万险来到北平的。杨杰将军这么多年为民主事业奋斗，恩来啊，我们要将杨杰将军列为缺席代表，保留他的位置啊。
1: 好的。

0: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庆龄先生
0: 啊，林伯驹先生，
1: 你好啊，
0: 请坐，请坐。
1: 宋庆龄先生，我来给您送代表证。
0: 哦，
1: 还有这个钢笔。
0: 钢笔？
1: 周副主席交代，您签字习惯用钢笔。
0: 多谢恩来先生，也谢谢您，林伯驹同志。
2: 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
3: 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
4: 哟，林先生。
1: 贺湘宁先生。
4: 您好，您好。
5: 好，
1: 张兰先生，您好啊。
5: 您好，您好。
1: 我来给你们送代表证。
4: 哎，好。
5: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共662位代表。代表们胸前佩戴的政协会徽，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呀，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呢，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阿斗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会议期间，85位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法案，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的准备。
1: 容妈妈，
2: 小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兵。啊，
2: 毛主席，毛主席，
3: 你是荣冠秀同志吗？哎，
2: 是。
3: 你好啊，荣冠秀同志。
2: 好。
3: 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的这位小同乡，常常在我耳边念叨你啊。
2: 毛主席，全靠您了，我们农民翻身做主人了。
3: 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全靠我呀，而是靠大家。我看过你一张照片，你为了救护我们的战士，用你的肩膀给八路军战士当梯子。荣妈妈，你辛苦了。哎呦，
2: 没啥没啥。毛主席，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解放区农民团体首席代表张烨。
4: 毛主席好。
3: 张烨同志你好。
4: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我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谢邦定。
3: 谢邦定同学你好。
4: 毛主席好。
2: 这是劳动英雄代表刘英元。
5: 毛主席好。
3: 刘英元同志你好。
5: 主席好。
3: 怎么样，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都有什么意见？
5: 没有意见。我是做了30多年的工人，自古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只有受压迫被剥削的份儿，今天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参加这么隆重的大会，还能发表意见，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6: 而且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三个历史性文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农民的利益，我们农民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3: 嗯，讲得很好啊。
7: 特别是共同纲领，是30年来中国人民和我们中国学生所一致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呢，也是全国人民今后努力奋斗的指针。它呢，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意见，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利益。
3: 好，好啊，看来我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一致了。
5: 是啊。
3: 我们边走边聊吧。来，
1: 请
3: 荣妈妈。
2: 哎，
3: 来来来，
8: 黄仁老，请。黄仁老说：“新中国是座大厦。”为什么如此比喻啊？
9: 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座新盖起的大厦。我画了一幅图，给你讲讲。这座新大厦呀，有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呢？第一根柱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柱子呢，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啊。
10: 嗯，那下面的基座是怎么考虑的呢？
9: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基础啊。
10: 哦，那这个顶上这面旗子有没有什么
9: 新民主主义大旗啊？
11: 那这个大厦

0: 多大呀？
1: 我们有960,000平方公里土地，住着你我，总共有47,500多万人口。我们要趁着这个大厦成立的机会，创办一个办事总机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 好，好，好，好。
3: 这五个大门又是什么呀？
1: 我先给你看。
3: 好。
4: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5: 王元老，
1: 主席，
5: 你真是厉害呀！先是提出了历史周期率，我看看，这现在又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盖了一座大厦呀！黄仁老，像你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将来准备如何为我们新中国做贡献呢？
1: 主席太过夸奖了。当年袁世凯让我在北洋政府当教育总长，我当时就说此生不再为官呐。
5: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啊，人一当官就会变的。你看我们现在逢年过节见了朋友都怎么问候啊？嘿，祝你升官发财。我就不明白了，儒家文化发展了2000多年了，到了现在咱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了，而且成了公认的一种规律。
6: 黄仁老啊，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们新中国啊，不同于旧社会，共产党啊不同于国民党，我们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只有分工不同，不是做官，是做事儿。你们看，是为人民服务。
5: 恩来说得很对啊，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啊。王仁老，你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和历史升官发财率，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起解决的问题啊。
1: 是啊。
5: 好了，这个问题不谈了，这个肚子闹革命了，吃饭吧。来来来
6: 来来来来，请请请。
7: 谢主席您好。
8: 您好，
7: 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请问台湾现在的局势如何？
8: 不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力量都想利用台湾大做文章。
7: 那您担心吗？
8: 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我相信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结束了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的压迫。我也相信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7: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要解放，国家要统一，
1: 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
0: 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
2: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3: 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4: 请看天下同心第21集大结局。
5: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6: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7: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前年左夏季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收了不愁卖了。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 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人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
1: 内心来讲，没几个人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逐客，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

0: 白石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1: 客是在客，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石湘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

0: 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们称它中国能源之都、温暖之城，这得益于鄂尔多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腹地，黄河把它揽入怀中，黄土高原又将它一面托举，山河交汇，雕琢出这里丰富多样的地貌，也给大地铺上了绚丽的色彩。我们的第一站康巴什就是一座在荒漠上诞生的七彩之城，它是鄂尔多斯的中心城区。文旅推荐官肖婷带我们乘坐无人巴士游览康巴什。
1: 哎，好神奇啊，这方向盘自己就转动了。
4: 是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走在的我们城市的中轴线还起到了一个观光车的作用，
1: 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线路其实它也是康巴什风光最好的一条线路。
4: 对，是的，它是我们的城市中轴线，南北全长是2.5公里，我们坐上这个巴士环绕一圈的话是6公里，
1: 真的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啊，蓝天白云，再加上康巴什又像公园一样的城市啊，绿化做得非常的漂亮。
4: 康巴什大大小小的公园广场会有37个，是全国的第一个以城市核心景观获评的 C 级旅游景区，就是我们整个城市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景区。
3: 从空中能更好地看到康巴什的城市规划，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两侧整齐分布着连片的城市公园。想要近距离感受花园城市的绿意，肖婷带我们来到太阳广场，它位于康巴什的几何中心。
1: 康巴什的这个广场设置也太贴心了，所以我们可以走在鲜花之路里。
4: 对，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些花花。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那个太阳广场，康巴什就是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这个广场从天空俯瞰的时候像一个太阳的形状，有8条放射性的廊道向四周舒展，然后也是我们城市最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两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标建筑，那边呢是鄂尔多斯博物院，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呢是来源于我们鄂尔多斯特有的一个红砂岩的造型，就好像是一块从天外飞来的石头，寓意着我们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文化。对，它的旁边您看到的这个建筑是鄂尔多斯图书馆，后边呢是鄂尔多斯大剧院，它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男女头饰的一个造型为灵感设计的，中间是用一个飘带连在一起的。在它的旁边这个蓝色的建筑呢是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中心。康巴什就是从2004年建设到现在是22年。
1: 对，很年轻。
4: 它以前是个荒漠，你能想象吗？它是在一个荒漠上崛起的一座草原新城。
1: 其实现在看身边的这个景象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4: 对，很多年前这里就是荒漠。
3: 从荒漠之城到绿洲之心，康巴什完成了一场令人震撼的生态改造。如今它的绿化覆盖率达到55%，在降水量不足400毫米， 蒸发量却是五倍以上的干旱地区，每一滴水都在循环利用，滋润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现在游览康巴什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
4: 天津要带你骑个我们鄂尔多斯的特产情个蛋。
5: 情个蛋是什么呀？
4: 但是情个蛋是方言，然后它的意思是可爱。然后这个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零排放的一个氢能源的电动自行车。哦，
1: 就是别看这些共享电动车，但是它的独特就是它是用氢能来供能的。
4: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其实是不是没有尾气排放、啊、
4: 对，没有的，零排放的，它排放的是水。哇，
1: 这个太环保了，
4: 要试试吗？
1: 试一试，
4: 扫一扫，
1: 我们扫个码来骑行一下。这叫骑上我心爱的情个蛋，
4: 情个蛋。
1: 哦，我觉得康巴什是一个很适合骑车旅行的地方呀，它的气候很舒服。
4: 是的，制氢也是我们鄂尔多斯的特色清洁能源产业。
1: 是的，我知道，就是全国第一个万吨级的光伏制氢的项目就在鄂尔多斯，是不是？
4: 是，对对对，就感觉日常通勤呀、其他都特别环保舒服，
1: 完完全全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伤害，跟它的颜色一样，纯绿色的。
3: 如今鄂尔多斯已构筑起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人们称它御风而上、逐光而行、零碳托举、轻装上阵、风光轻储车，五大产业推动鄂尔多斯踏上能源变革之路。新能源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让这座城市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并把最美丽的风景留给了全体市民。哇，
1: 这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草坪上，这太惬意太舒服了吧。

0: 对，这里是我们的百康桥旁边的草坪，像这样的草坪我们这里有15万平方米。
1: 15万平方米？
0: 对，是在这里可以随便露营，随便撒欢儿，
1: 所以它是欢迎大家来到草坪上享受的。这简直是在城市中心的草原啊。
0: 是的，我们鄂尔多斯人喜欢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哇，太美了。
2: 当车辆行驶出市区，我们更能体会鄂尔多斯的广袤无垠和资源丰富。我们来到杭锦旗，这里有一片壮丽的丹霞地貌。
1: 鄂尔多斯又叫做暖城，从这里输出的能源点亮和温暖了大半个中国。中国1/6的煤炭和1/3的天然气都储藏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认为矿产藏在地下，但其实在这里，在我的脚下，在我的身边，这片连绵不断艳丽的丹霞就是裸露于地表的珍贵矿藏。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2: 鄂尔多斯杭锦旗的这片红色丘陵仿佛大地肌理上的层层褶皱，千沟万壑是风雨侵蚀、流水冲刷形成的奇观。对当地人来说，长久以来这是一片寸草不生、无法利用的土地。每逢雨季，这里就会山洪肆虐，雨水裹挟着红土形成汹涌的洪流，最终汇入黄河。然而就在几年前，人们发现这片红土大有用处，它是被称作万土之王的凹凸棒石土。我们和内蒙古大学教授王文波走进这片红色山谷。
1: 哇，王教授，我们这往里走，看到的左右两边的山，前面的山
3: 是
1: 全是您说的这种凹凸棒石土吗？
3: 对，是的，这个凹凸棒石土一共有10.6平方公里，地下深100米，它这个储量非常大，就是原定储量大概有20多亿吨。所以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像这个都是已经风化过的。
1: 哦，这么松。它很酥。
3: 对，非常的松软。
1: 我就轻轻捏一下，其实有点像捏那个曲奇饼干，然后它马上就变成这种碎渣了。但如果我们把它碾开的话，
3: 它会越碾越细。
1: 但是碾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好像就是甚至有点像我们用那个化妆品，
3: 对，
1: 感觉是质地很好的散粉，就是它非常均匀，薄薄的，然后一层就附着在我的这个皮肤表面上。
3: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目前很多有的化妆品里面，还有洗漱用品里面，都用到了这种粘土，
1: 也用到它，
3: 也用到了，它是一种天然的纳米材料，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扫描电镜下，放大1万倍，就能看到它是一种棒状的一种晶体结构，这个棒的截面它还有规整的孔。所以这个结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形成，目前人类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2: 天生纳米级，在矿土界它是不可多得的优等生。极佳的吸附和增韧补强性能，让凹凸棒石成为制作催化剂、吸附剂、干燥剂的热门材料。红土的身价上涨了数十倍，人们称它点土成金。而它的奇特，遇水即现，肉眼可见。我们做一个实验，
3: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1: 好，
3: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大量的气泡产生。
1: 它很像那个倒汽水的那个感觉。
3: 是的，就是你看它的表面一直在往外剥离，在剥离，它会
1: 崩塌了。
3: 对，它已经崩塌了。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看刚才是一整块，现在表皮已经剥落下来。
1: 哇，太神奇了。
3: 它是一个纳米团聚体，当遇到水的时候，它这个纳米的结构就会解离开，团聚体就会解离开，
1: 塌下来了。
3: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些机械力搅拌，它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化妆品一样细腻的胶体。
1: 真的吗？
3: 对，
1: 全部变成深的砖红色了。
3: 是的，这个就是纳米特性，它纳米颗粒分散在水里，它就会形成牛奶状的这种胶体。
2: 王文波是凹凸棒石的研究专家，他与当地企业合作研发，用科技力量变废为宝，让这片红土一跃成为改良土壤、治理沙化土地、净化水污染的优质材料。
3: 改进的这个凹凸棒石，然后把它放到里面，然后摇一摇。
1: 好。整个现在变成了一种半透明体。
3: 对，

0: 它不流动了，这个
1: 是不是是倒过来也不会掉？你看，真的，实际上它能够吸它本身体积的多少倍的水？
0: 正常可以到300倍吧。
1: 300倍。
0: 对，因为它的吸水能力非常强，所以把它放在土壤里，它可以发挥一个保水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漠上，我们要种树，我们就把这个站根，或者是把它放在这个树坑里。正常的话，我们可能浇一次水可能停3天。但是用了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浇一次水有可能能停1个月。
2: 科学界公认凹凸傍石为万土之王。在中国已探明的四大矿区中，杭锦旗的凹凸傍石储量位居前列，而它的价值正在试验推广。当地人开始了一场荒漠改造行动，把凹凸傍石与土壤混合，撒在戈壁荒滩上，贫瘠的土地变得丰产。试验区的青除草亩产提高了1吨到2吨，荒漠得到了彻底重塑。
1: 刚才其实就看见了王教授把这个我们搅过的水啊土啊都倒回到这里，倒回到小草根部了。您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
0: 是呀，这个西部太缺水了，我们这个生态恢复的话，水就是天，所以我是不想浪费任何水啊，能救一棵是一棵。我们挖一个坑是吧？每棵树大概就是20到50棵，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的话它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把水给锁住，等到不下雨干旱的时候它就再把水放出来，让跟植物使用。我相信这棵树肯定是以后能长得很高。
1: 其实它的原材料就来源于它生长的这片土地。
0: 是的，
1: 但是它在这儿长得很艰难。现在我们经过了科学开发之后，然后制作了新的材料再回到这儿来。所以其实在您的眼中，在当地人的眼中，任何一点绿意，任何一个可以在沙地上把沙抓住的植物都太珍贵了。
0: 是的，绿色就是希望，最期待的期望的绿色的生态的模式，就是源于自然，用于自然，融于自然。
2: 人们说这是一场生生不息的绿色循环，只要有善用自然的智慧，就不再有荒芜的土地。骏马飞驰，高超绝技，这是欢乐的草原。
1: 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
2: 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这是和谐的草原之声。
3: 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完全的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凌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们会发现广袤的黄色沙地中嵌入了片片绿色，这是在干旱地区顽强生长的荒漠草原。
1: 塞班努，早上好呀，我的草原生活的一天就要开始了。一般早上起来得先去挤一桶牛奶，我的牛呢？我的牛还没到表演时间，还没出来，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鄂尔多斯非常受欢迎的马术剧的现场。其实如果不带观众席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场景跟牧民生活的场景是非常的像的。那在每一场表演之前呢，演员们都要先做一些准备，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这是草原马术剧《英雄》的表演场地，也是鄂尔多斯极具人气的文旅地标。

0: 请过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嗨，大家好。Hi。你刚才表演得很棒，非常棒。
2: 马术演员们来到鄂尔多斯，展示着他们的高超技巧。这片草原也为演员提供了一个舞台。
0: 天哪，这得多好的平衡力！
2: 每年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前来观看表演。
0: 我们现在刚刚看的是一个静止状态的这个动作，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在看在马身上的这个体操的鞍马表演，所以很有可能体操的那个鞍马的动作也就来源于此，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3: 来，感受一下，
4: 给我加油。
3: 来，有请。
2: 演出前的互动游戏，我也被热烈的气氛鼓舞，上场参与。
3: 好，来来来，
2: 多年拍摄练就的射箭技艺，让我幸运地拿到了第一名。
3: 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2: 演出正式开始，看看真正棋手的实力吧。这就是草原上的速度与激情。

英雄是一部用马术来展现蒙古族文化的实景剧，那达慕盛会是最精彩的段落，演员高超的骑术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是鄂尔多斯草原上不容错过的风景。除了奔腾的骏马，草原上还有悠扬的牧歌。

0: 这是中国唯一一支马头琴交响乐团，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的五重奏组合。他们曾在全国器乐大赛中获奖。在我们的邀请下，演奏家从音乐厅来到鄂尔多斯草原，用马头琴演绎西方交响乐和世界名曲，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
1: 哇，太美了，太美了！我觉得这一段音乐就是真的让我感受到马头琴啊，它就是生长在草原上的乐器。我看到这边三位老师都是马头琴啊，是吧？
2: 是。
3: 对。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这个是高音马头琴。
1: 高音马头琴。
3: 一般用在合奏或者这种重奏。
1: 听起来跟小提琴的音色也很像哈，
4: 哦，
1: 是的，
4: 音区高。
1: 这把是中音，这一把呢？
2: 这把是次中音。
1: 次中音，所以这两个音域差的不是很多，是不是？
2: 也是差。
1: 可不可以两位老师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0: 作为蒙古族的灵魂乐器，马头琴传统音乐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马头琴与西方音乐相遇，产生了和谐的共振，拨动了我们的心弦。杜伟光担任乐队的编曲和吉他演奏，他创编了多部作品。
1: 这个形式和西洋五重奏或者四重奏基本上是相同的。
2: 嗯，
1: 我们用马头琴代替是为了寻求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一个结合点。
2: 嗯，
1: 另外马头琴这个音色呢接近这个提琴类的乐器的音色，你比如自重用马头琴它就特别接近大提琴的音色。
2: 哦，
1: 啊，高音马头琴软骚定弦的那个琴呢接近小提琴的音色。
2: 两位西洋乐的这个演奏手哈，技巧上是不一样的吗？
1: 啊，尤其长调呀，没有这个特定的节奏，它要打破这种节奏的规律。
2: 嗯，
1: 所以我们在，尤其我和薛老师，我俩就得跟着他们的韵律和他们的这个节奏走。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即兴的感觉在。
1: 是
2: 啊，
1: 很多即兴的成分在。
0: 马头琴曲《万马奔腾》，演奏家们不用排练，信手拈来。西方交响乐与蒙古族音乐的差异和编创难题，在这片草原上完全消解，浑然天成。

0: 薛薇是鄂尔多斯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十多年前他加入马头琴五重奏组合，担任大提琴演奏。自幼学习西洋乐器，他说蒙古族长调依然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旋律。
1: 把两种乐器，我们要表达的乐思，还有我们作曲杜老师他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在两种乐器之间、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进行完美的契合，完全的表达？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这项工作。尤其蒙古族的音乐极具震撼，也是直击心灵的一种音乐。
2: 所以我们今天在草原上也是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太美了。
1: 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感受。
0: 音乐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触动每一位听众的心。音乐之美自由无界，它会乘着草原上的风传扬四方。这里曾经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如今变了模样。
2: 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3: 已经全覆盖了。哇，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了。
2: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3: 对对对。
0: 从谈沙色变到变沙为宝，鄂尔多斯人用了70年的时间。
2: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眼前还能滑冰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暖城奇迹鄂尔多斯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继续行走鄂尔多斯，越深入这片土地，我们越能体会多变的地貌所带来的视觉震撼。
2: 这里是库布齐沙漠，沙化土地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治沙在这里尤为重要。在我身边的这几座沙丘啊，已经固定下来了，它们不再流动，这都是因为沙坡上的草方格、连片的光伏板，甚至是穿越沙漠的这条沙漠公路共同作用的治沙成果。如今的鄂尔多斯沙区已经是大变样，它不再只有一种颜色黄色，还多了绿色，还多

0: 了蓝色，这些不同的颜色都在见证同一个故事，沙漠之旅。
1: 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从一北一南两个方向将鄂尔多斯紧紧包围。70多年来，当地人一直在沙漠中坚韧生存，也在不断治理着黄沙。如今光伏治沙已经成为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典范。我们来到骏马电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匹全世界最大的马。
2: 在咱们那个位置是马蹄的位置。
3: 哇，太大了，就是很难在脑海当中具象。我们一会儿可不可以在这儿用航拍的方式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包进来？
2: 可以，
3: 可以试一试啊。
2: 那个骏马的一个图形
3: 怎么样？能看到吗？
4: 能。
3: 现在我们这是飞了多高了？
4: 现在500米，
3: 最高了。
4: 对。
3: 然后我们从侧面，这样可以看到，它就像躺在整个沙地上的这样的一匹骏马，但是它是一个奔腾的状态啊，是一匹光伏马。
2: 咱们这个骏马呢，光伏版这个图形总占地面积约是8000亩。
3: 嗯。
2: 如果再往高上升到1000米以后，就是比较立体的图形就出来了。
1: 其实只要用卫星导航定位，就能得到一张骏马的标准证件照。它是世界最大光伏版图形电站，基地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可满足40万人的日常用电。光伏加生态治理，这是鄂尔多斯沙漠治理的一大举措。绵延400公里的光伏板组成了一道防线，阻挡了库布齐沙漠的进攻，不让流沙进入黄河。如今我们看到黄河两岸的沙地全部变绿，这是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3: 这还是一片大沙漠。
2: 对，您看那个光伏板靠南区域的，整个是一个原始沙漠的状态。您会看到远方有一些这个推沙的一个机器，
3: 嗯，
2: 这些设备是为了我们后续大基地的一些其他项目再做一个敞平。
3: 哦，也就是说那边其实是在建的状态了。
2: 对，咱们光伏基地建设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整体的地势要平缓，
3: 嗯，
2: 所以说把沙丘首先要全都平掉。
3: 是不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2: 对，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这么大面积的沙漠，沙子它是流动性的，
3: 嗯，
2: 你要推完了之后，在短时间之内要保证它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实现，就是通过多次平整才能实现咱们一个工程建设的一个目标。就从目前来看，咱们最明显的感觉是风沙变小了。
3: 嗯，
2: 你像8年前我们在建项目的时候，每天满嘴全是沙子，就不敢张嘴。
3: 现在就不会了啊。
1: 光伏治沙，人们说这是在沙漠里种太阳，荒滩上造海洋。全年3000小时的充沛日照，让鄂尔多斯拥有光能产业发展的绝佳条件。板上发电，板下的空间也不浪费，这里的沙地已是另一副模样。
3: 现在太阳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整个光伏板下它的这个阴影范围哈，所以其实它也并不是一直在这个位置的。
2: 对，
3: 对不对？
2: 对，移动。对对对。
3: 哦，但很明显呀，就是在这个阴影下面啊，感觉凉快很多，是吧？所以我现在特别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您说这个光伏板铺设之后可以降低它的蒸发量。
1: 一片阴影，一个草方格，就能给植物提供生存的空间。风越过沙障，地面的风速降低了50%，表层的沙土不再流动，种子就有了扎根的机会。
3: 这个没有，最近没有踩过的沙土，给大家看看状态。这里哈。
2: 对。
3: 我们先来看看，这没有任何脚印啊。然后这表面的状态其实就是日常。最近可能是不是这儿也下过雨啊？
2: 应该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它的这个往下，你看。都不用太深了。
3: 哎呀，
2: 这个沙土
3: 出来
2: 已经有这个
3: 比较湿润的土了，就大家一看这颜色就能看出来。
2: 嗯，以前就是咱们用铁锹吧，一铁锹应该是在30到40公分左右。
3: 嗯，
2: 下去之后会有这个情况。
3: 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生态的环境的改变。
2: 嗯，
3: 其实也让这个沙土当中慢慢的它可以存得住水了啊。
1: 板下阴影减少了30%的蒸发量，留住了地表水，就给了动植物以生命之源。

0: 站附近，人们发现了沙漠狐和沙漠兔，自然生长的植物也越来越丰富。
1: 哇，这个漂亮，这是花蚌吗？
2: 对，这是我们光复区为数不多的就是能开花的植物。
1: 真的、你看到也特别开心是吧？我也觉得一走过来感觉特别显眼，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慢慢生态改造的一个成果啊，
2: 对
1: 是吧？
2: 哎，你看，
1: 哎，这个长得这么绿啊、这是什么植物啊？
2: 这应该就是黄芪。
1: 啊，这里还有药材啊？
2: 对，这是咱们随机播种的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个尝试的过程，是不是？
2: 对对，
0: 人们尝试在板下种植经济作物，目前黄芪、黄精、肉苁蓉都试验成功，沙漠也可以成为致富一方的沃土。
1: 晒土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2: 你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些沙障去掉，可能用不了一个多月，它这个沙子又恢复成原来的这个情况。
1: 真的这么快？
2: 对，闻真是个药材味儿了。
1: 闻到了哈，就草本植物的味道。
2: 我把它拽断了。
1: 好，哎呦，哎呀，这么长啊，这还是断了，其实就可以留一点根在里面，它还会长，是不是？
2: 对，这个应该还能再长。
1: 然后16000亩当中能够看到这种绿色的，
2: 已经全覆盖了。
1: 全覆盖了，哇！
2: 也，我们也觉得，也算是为了治沙做了一个贡献吧。
1: 一年绿过一年，是吧？
2: 对对对。
0: 短短8年时间，这片荒漠就完全变换了模样。光伏治沙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标志性工程，这是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变沙为宝的结果，带动了光、农、牧、旅四大产业发展。我们来到响沙湾，它是中国第一家建在沙漠里的度假酒店。
1: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沙漠景致，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高温的环境当中？但是不是的，因为我跟亚楠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非常舒服，大大的落地窗好像只是把高温给隔开了，但并没有隔开沙漠那种非常狂野的景致哈。在这实在太享受了，
3: 就是我们度假岛的魅力，既可以享受沙漠里面的逆境，又可以享受沙漠水世界的欢乐，还有一些运动风格的、娱乐风格的、办公的，我们都有。
1: 所以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度假，也可以看着沙漠的美景加一会儿班，可能效率更高。
3: 是的。
0: 响沙湾是沙漠中诞生的一处奇景，泳池的碧波、水世界的清凉，让我们忘记了身处茫茫沙海之中。
3: 刚刚的泳池感觉怎么样？
1: 哇，沙漠里面游泳想都想不到，
3: 是吧？你猜猜沙漠里面除了泳池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眼前了？还能滑冰？哇，这里真的是，
3: 是不是突然一下就凉爽起来了？
1: 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感觉像不像未来世界？大家都得穿上长袖冲锋衣，慢慢的滑冰，窗外是大沙漠，这感觉像未来世界。
3: 也就是在这么炎炎的夏日，然后这么一个冰场，
0: 在响沙湾，游客可以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无垠的沙海上漂浮着几座沙漠之岛，其中有一座巨型的水上乐园。
1: 怎么样，我们现在这幅景致是不是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有冲击力啊？这是亚楠又带我来到了另外一个泳池啊，这个泳池完全就在沙漠的中心，
3: 所以我们上一秒的话还是大荒漠，下一秒我们就好像来到了海边。
1: 哇，是有这种感觉，而且现在也觉得好像那个吹来的风要潮湿一些，都不觉得自己身处沙漠里面非常干燥了。
3: 是的，
0: 泳池与沙漠无缝连接，我们惊叹这片碧蓝如何保持清澈。
1: 那像在沙漠当中，因为风一吹过来肯定有很多的沙就扬起来了，要维持这个泳池是不是很不容易？
3: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有大面积的水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清理这个泳池，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泳池的话也需要大概2到3个小时，更大一点的话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去做清洁。
1: 怎么每天都是这样的？
3: 是的。哎呀，
1: 美丽是很脆弱的，需要大家来维护的。
0: 在响沙湾，除了体验沙漠旅行的传统项目，还有一个特殊玩法，那就是寻找响沙。

0: 向导浩南带我们深入库布齐沙漠，
1: 走过来真的感受到沙漠的广大。我要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从这角度看还有建筑物，但是如果我站到这边来，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现在在沙漠的腹地那种感受了，
2: 对，
1: 是吧？
2: 说对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沙漠呢叫库布齐沙漠，蒙语翻译过来的话呢，它叫做弓弦上的箭。
1: 弓弦上的箭，
2: 对，哦，弓是怎么来的呢？黄河到我们这边正好画成了一个几字，它犹如一张张开的弓一样，然后我们的这片沙漠呢正好直插在这片弓上。
1: 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感受到现在风很强，
2: 对，风很强，
1: 这也是沙漠当中的一个特性哈。
2: 对，是的，我们一般来说风季的时候，比如说每年的开春，我们风季的时候风会比现在还大，
1: 被吹起来的沙就是像一层金粉一样从这个沙丘的表面慢慢拂过。
0: 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中遍布着流动沙丘，最高落差可达30米，而响沙的形成需要特殊条件，并不是所有沙丘都能发出声响。浩南要带我们寻找一个陡峭的沙坡。
1: 哇，这风真的好大！
2: 我们现在正在顶着风行驶。
0: 大风带来的是黄沙漫天，仅仅几十米的爬坡就让我们体会到沙漠的变化无常。我们来到一处陡坡前，
2: 就是风无论从哪边刮上来，它这边的话都会让它这个坡越聚越高，越聚越高，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就像在下雨，
1: 是的，
2: 像在下沙雨，
1: 是的。哇，我没有想象到在这么美的场景里面我根本走不动，风非常的大。
0: 为了寻找向阳背风的沙丘，我们艰难跋涉。摄制组成员站在沙丘顶端以下，风沙迎面袭来，直接钻进眼睛里、耳朵里。
2: 它的沙丘之所以能形成这么高，也就是因为有风的存在。对，然后这儿就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沙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坡度是特别高的。
1: 对，
2: 然后现在的科学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它沙子到底因为什么会响啊，它只有以下这几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把我们这儿的沙子放在电子显微镜下面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沙粒上面有很多的小孔，我们往下滑的时候呢，沙粒与沙粒之间摩擦形成一个共鸣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怀疑这片沙丘下面有地下暗河的存在。
0: 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响沙秘境，沙粒在摩擦时引发震动，让整座沙丘发出共鸣。
2: 我们要把这个沙子推动下去，在这片滑的过程当中呢，沙粒就会往下滑，对，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了。
1: 坐下来感觉更陡了，现在要先克服一下恐惧。
2: 走。
0: 为了捕捉响沙的声音，我们小心翼翼地往下滑。
1: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2: 对，到这儿了之后有没有发现沙子变热了？发现了吗？
1: 沙子开始自己往下涌了。
2: 对，然后呢，每次我们这个响沙呢，如果下完雨之后呢，它就会经历差不多15天左右的周期才能听得到声音。对，它的干沙子的厚度得达到一定的厚度，得达到响沙的那个厚度才可以听得到声音。
1: 但是声音不是太大，我现在不说话，我们来试一试能不能录到这个声音。
0: 第一次拍摄没有明显的声响，我们决定集体再试一次。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现在要下去。

0: 年。
1: 哇哇！我刚刚听到了，
0: 听到了，
1: 太神奇了！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1: 你看，就是其实这么长一段的沙坡，我觉得可能也就只有5米的距离。我真的感受到那个震动，还有听到那个声音，那声音像什么呢？就是像熏在吹低音的声音。
2: 对，
1: 非常低，就是感觉到这种，而且同时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我的手、我的身体全都感受到了。但是它很短暂，可能因为它的低沉、它的轰鸣感，就感。

0: 感觉好像来自非常远古的地方，像沙漠一样，给人一种神秘幽深的感觉。
1: 响沙湾一次次带给我们沙漠旅行的惊喜。夜幕降临，泳池边点亮了烛光晚餐。在这里，从生态研学到休闲旅居，游客可以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与库布齐沙漠互动。
0: 下了，月上中天，浩南也特意带我在夜色中来享受这么一餐啊。
2: 对，带您来感受一下我们响沙湾的另一种的声音。
0: 哇，说得好，其实此时此刻响沙湾就响起了悠扬的马头琴声。我觉得白天的库布齐它是有一种热烈跟狂野，但是到了夜晚就多了一种美丽和浪漫，也让我们享受沙漠中的夜晚。

0: 沙漠的黄，生态的绿，新城的美，都是鄂尔多斯大地上的颜色。如今的鄂尔多斯已成为世界荒漠化防治和绿色发展的标杆，它交出的生态答卷都写在了绿洲之心康巴什的成长故事里。
1: 康巴什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卓越的老师，人们也会把这个年轻的城区亲切地称作康老师。大家对于一位好老师的评价呢，是他要拥有远见卓识，拥有敢于改变的魄力。鄂尔多斯正是如此。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绿色能源型城市转变的道路上，它一直不断突破，奋力向前。就像这一路上我们看到的绿色，正是它的底色，让鄂尔多斯更加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3: 发言人也表示，岛内这样的声音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船只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菲律宾碰瓷卖惨改变不了侵权挑衅本质。
2: 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行动深表关切。对此，发言人蒋斌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蒋斌表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0: 近日，新西兰网络安全机构称，中国对其构成所谓的网络安全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

0: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提问时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0: 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该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
2: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的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3: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4: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4: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6: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峡。

0: 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的船只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于20号至24号访问沙特吉达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月1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土耳其已准备根据麦加共同防护协议向沙特提供援助。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护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媒体分析称，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此外，7月份以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再起，红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沙特面临更多安全压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
4: 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

0: 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基辅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意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
3: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4: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3: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的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5: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一些新的变化。
6: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 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 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 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3: 记者在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有关部门将重点保障交通、旅游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出游平安。
7: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同时做好华西秋雨和秋台风监测预报，加强灾害高风险区域安全防控。
5: 专家表示，根据研判，今年秋雨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之后，恰逢中秋国庆，游客集中出行，风险不容忽视，出行过程中应多加注意。
8: 到了现场呢，我们要做好三看啊，一看水，啊，水质呢是否突然变红，啊，水位呢突然骤涨，二看沟，那么沟呢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又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三看坡，那么看坡呢是否有新的裂缝，啊，是否有碎石滚落，那么主要出现这个任何一种的险情低象，我们都要立即撤，这个两侧高处撤，啊，不要顺着沟谷跑，也不要顺着滑坡和泥石流的方向跑。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拟赴海外的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
0: 出行前请密切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及驻外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避开高风险地区，合理规划行程，提前了解目的地入出境要求，按规定进行申报，切勿携带违禁物品，在外留意当地气象预警，不要前往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外出时不要携带大额现金和贵重物品，全程妥善保管护照等重要证件，并提前留存复印件，如遭遇盗抢等意外，首先确保人身安全并及时报警，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为海外同胞提供协助。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假日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将明显走高。
9: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和10月4号。
10: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11: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9: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100万人次。这个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游客双向奔赴。
12: 我是生活在香港的，然后我一周来内地基本是天天都来的，深圳这边特别好玩，通关都很方便。
13: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9: 假期口岸客流密集，民警提醒， 广大出入境旅客要提前检查证件、签证签注有效期，看护好同行的老人和小孩，若发生突发情况，及时向现场移民管理警察求助。
0: 这几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
6: 据了解，这几天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日均客流量达300多人次，是平日客流量的3倍多。不少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旅游探亲，共度中秋佳节。
14: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玩个4天3夜。
15: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过中秋。
6: 根据船票预订情况，中秋当日客流量预计达600多人次。为此，航线新增2个航班，由原来的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压缩通关时长，每人平均30秒就可完成全部通关手续，有效提升两岸旅客通关效率。
0: 双节临近，厦门持续深挖闽台同源民俗文化，以中秋薄饼、桥坯技艺、闽南古早味为纽带，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2: 厦门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启动古浪归家记系列文旅活动，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和闽南中秋民俗为核心元素，创新打造桥坯加薄饼的限定玩法，让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体验。空中钢琴互动秀《何日君再来》以耳熟能详的闽台经典金曲串联全场，温柔旋律诉说游子乡愁、两岸思念，千年回响实景演绎再现宋元海丝商贸盛景，鼓声阵阵，古韵悠扬，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浓厚的闽南乡情与传统民俗也吸引了大批台胞前来体验寻根。
16: 我也是闽南人啊，我从台湾的高雄来，那我发现这边跟台湾应该是说台湾跟这边是很像的，台湾的文化是从这边移过去的，所以呢我到这边来非常习惯，好像回到自己老家一样。但是呢我更开心高兴的是呢，我开拓我的视野，我觉得我看到又更多了。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6: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3: 世界技能博览会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同期举办的三大活动之一，9月23号至26号面向公众开放。展会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7: 从传统非遗技艺到机器人等现代技术，如果说赛场是青年工匠的巅峰对决，博览会就是技能生态的全景呈现。比如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就设置了43个特色项目。
18: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现场呢，就设置了一省一技的展演活动。那在我身边呢，就把黑龙江的冰搬到了现场。
17: 一刀一铲切割雕琢，冰雕技艺将独有的冰雪美学带到了观众面前。而冰雪雕塑工就是今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新工种之一。
19: 现在我们有冰雪雕刻师的工种，但是冰的从采集、运输、保管、雕刻 全流程需要几十道工序，所以我们依托这个工序，开发了23个专项的职业能力，涵盖了从采冰到建造的全过程。
17: 一套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矿用液压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高度还原真车驾驶操作体感，引得不少观众争相体验。实训。

0: 装备的背后是技工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对标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培养思路。
1: 我们建设了52个一体化实训区，覆盖下料、焊接、加工到装配调试的全过程。40%的专业教师都是来自于企业的专业技术和工艺师。
0: 汽车喷漆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项目之一呢，在博览会的现场就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这项技能。
2: 我们近途和我们远途的话，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专业技术领域当中，也是需要这种比较精细化的技巧，才能让我们整个车漆喷涂的更加均匀，上色更加好。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课堂面向10到18岁的青少年开放，提供6大主题、24项技能课程，让孩子1小时学会一门手艺。
3: 我觉得这些技能都很好玩，然后呢，我长大以后，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服装设计，我比较想要去做那个服装设计，我觉得它很酷。
0: 此外，作为成员国展区里面积最大的展馆，中国馆以中国古代4大发明为脉络，既有拓印、古籍修复等传统文化技艺，也有运载火箭、深海探测船等大国重器，讲述技能驱动进步、匠心创造文明的中国技能故事。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快落地，一些 AI 企业呈现轻资产、算力投入高、订单增长快等特点。在广东，银行将资源调用、算力合同等数字经营信息纳入授信评价，为资源出海类企业打通了适配新业态特征的融资通道。
5: 走进广州这家公司，多部 AI 短剧正在同步制作，从剧本创作、人物设计到视频生成、后期制作，人工智能参与多个生产环节，消耗大量资源。通过综合评估，这家企业获得500万元贷款，新招聘员工超过30人，开始承接更多订单。相关融资服务也在向跨境业务延伸。在汕头，一家向海外客户提供资源服务的数字科技企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缺少固定资产抵押，银行将其资源采购合同、与东盟客户签订的算力出海服务协议等纳入综合评估，向企业发放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并配套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等服务，破解新业态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作为中国2大成规模国际海缆登陆站之一，汕头国际出口带宽占全国52%以上，是资源出海天然的数字高速公路。此次将金融导入资源出海新业态，将助力打造资源出海 AI 算力服务出口产业集群，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发展壮大。
4: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拉开帷幕，由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绿智融合数字地铁列车正式亮相，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具备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等类人能力，通过持续学习迭代，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从智能运行到绿色低碳，再到舒适出行，中国制造列车以一系列亮眼的数据，展现出未来城市轨道交通的全新面貌。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是一年的丰收季。中国多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借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与文旅融合，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以多元丰收图景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埠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蜜柚基地运用无人机转运、自动化清洗分拣生产线，大幅压缩采摘到分拣的作业时长。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使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2年。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2025年，梅州蜜柚种植面积位居广东省前列，全产业链产值89亿元。 22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市莒县举办，现场设置优特农。

0: 品丰收市集、智慧农机展、齐鲁粮仓主题展等十大展区，集中展示山东省16地市特色农产品、智慧农机装备以及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成果。活动通过文艺展演、特色品鉴等丰富形式，晒出齐鲁大地的丰收图景，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金秋时节，有着中国板栗之乡的河北唐山迁西县板栗全面进入采收期，当地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板栗产品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还远销韩国、缅甸等国家，持续开拓国际市场。依托板栗资源，当地打造特色主题农场，推出捡食栗子、特色美食品鉴等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小小板栗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诺丽果采摘、岛礁美食评比大赛、渔获拍卖轮番上演，驻岛人员与当地渔民欢聚一堂，共享丰收喜悦。在赵树、晋青等岛礁举办的渔获展销、趣味文体等活动，既展现渔耕劳作成果，也让当地民众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金秋时节，位于甘孜州海拔3000米的襄城县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古朴的白藏房、河谷与山林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原风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依托泸州市文旅对口援建，当地升级湿地公园，改造特色民宿，完善游览配套，把静态高原风光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随着中秋国庆临近，襄城还将推出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高原秋季美景。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金秋时节，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盛夏的绿意渐渐褪去，秋色漫临，五彩林木沿着河道铺展，与澄澈河水相映。辽阔的湿地上，游客骑马穿行原野，羊群悠然觅食，彩林、碧水、白霜与晨雾交相辉映。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受伤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

0: 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2: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3: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3: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以军称，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5: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

0: 各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4号表示，不排除在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三方会谈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方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俄乌冲突必须结束，并呼吁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和战争能力。他说，乌克兰正在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外交努力，目标是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开始影响战场之前实现和平。此外，泽连斯基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这三国的提案达成一项黑海海上休战协议。他说，乌方正在等待俄方回应，如果俄罗斯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方也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及粮食安全。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两个：休战协议以及警告俄罗斯。一方面，泽连斯基发出恐吓警告，声称战争正在扩大，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和联合武器生产都至关重要。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方面正在扩大自身防空能力，也在推动无人机安全合作项目，但想要结束战争，不仅需要外交能力，也需要实力。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4: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5: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6: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今天的16时46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中秋假期将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 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30年来新高。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国债价格与国债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当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降；反之，当国债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上升。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夫妇赴机场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四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今年五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习主席此次访美，国际社会为何高度关注中美关系新动向？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领导人联大火力全开，台上炮轰，台下接触，美伊关系复杂微妙。美国实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限制措施，试图迫使伊朗航司全球停飞。巴以人刷短剧，外媒密切关注中国 AI 短剧迅猛发展。韩国秋夕迎来返乡潮，预计超3000万人次返乡过节。好，我们首先看到，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双方隔空释放强硬言辞。而与此同时，美伊官员在纽约密会3小时，呈现出美伊关系的复杂微妙。
1: 9月22号，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二选一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为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3: 伊朗不断地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 تر می کند.قوی 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ست که باید.
1: 在佩泽西西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美联社称，佩泽西西扬在联大发表了罕见的战时演讲，措辞强硬。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实，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 台上炮轰，台下接触，鲜明反差被认为折射出美国寻找战争出路的艰难以及美伊关系的复杂微妙。
4: Say wha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ose two, the speeches by the two, their president and our president, was encouraging in terms of the negotiation, the discussions that took place with Jared Kushner and Steve Witkoff, indirectly, but nonetheless the negotiations that took place yesterday, which says that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re still opening. Where there probably wasn't any dramatic progress, the fact that we're still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is a positive sign.
1: 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5: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one thing you will find in the region is that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in the region is facing the threat of some Iranian proxy that has for years, not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for years, threatened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se countrie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Ever. What they want is the capability to have their own enrichment facilities, and we know that repeatedly they have explored a weaponization program.
6: 美伊仍处在交战的状态，伊朗总统前往敌对国家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一罕见举动本身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朗想要以在现场的方式去破解被围堵、被孤立的处境，显示自己作为联合国成员的平等的地位，申诉合法权利，不愿意把话语权拱手让给美国。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把联合国大会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博弈平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道义支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佩泽西奇扬在联大明确的表示，伊朗准备对话和谈判，但不屈服于胁迫，既展示了不妥协的姿态，也向美国释放了通过外交渠道寻求破局的意愿，同时重申了达成协议的核心条件，实际上呢，是把下一步实现突破的压力传导给了美国。这和特朗普一边威胁消灭伊朗，一边释放谈判预期的表态形成了对台戏。这表明呢，在现阶段，美伊双方都有明确的谈判诉求，但又各自设定了谈判框架，都希望能够通过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让步。僵局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试探、施压、拉锯，乃至局部摩擦，可能还会反复上演。
0: 美国对伊朗制裁进一步加码，这一次是航空。新限制措施还延伸至第三方服务商，试图迫使伊朗航司全球停飞。
1: 美国自2026年9月23号起实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限制措施，威胁全球任何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加油、降落保障或售票服务的企业将被踢出美元体系，试图迫使伊朗航司全球停飞。
7: On September 23rd, all the Iranian airlines will be shut down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do we do that? That...If they land,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fuel,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landing services, you cannot sell them tickets, or you will be knocked out of the dollar system.
1: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是机场运营商以及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加油和其他服务的企业面临遭受次级制裁的风险。我们假设美国对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已经生效，这意味着伊朗境内的这些机场将无法运营伊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航班，也就是说他们的运营和航线将仅限于伊朗境内。根据美国方面的声明，任何国家的任何机场只要为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后勤支持，即便是允许销售伊朗航空公司机票，都将面临制裁。据法新社23号报道，受此影响，伊朗航空公司23号被迫取消部分国际航班。德黑兰一名旅行社从业者透露，飞往伊拉克巴格达、阿曼马斯卡特、卡塔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航班均已暂停。
8: 消息人士介绍，战前由阿曼与伊朗航空公司运营的两国间航班每周约为60架次。战争爆发后，阿曼航空公司暂停了相关航线，至今尚未恢复。而伊朗航空公司在此次停飞前仍持续执行马斯卡特航线，每周约30架次，承运旅客达数千人。此前，马斯卡特机场一直有大量旅客往来，阿曼民众常前往伊朗各地就医或旅游，而阿曼境内也居住着大量伊朗侨民。此外，马斯卡特机场也是伊朗旅客国际中转的重要枢纽。
1: 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伊拉克已要求民航局自23号起暂停伊朗航班飞往巴格达机场。知情人士称，伊拉克政府正在商议把原本飞往巴格达的伊朗航班转至纳杰夫机场，两国航班可能中断一事已经引发伊拉克部分旅行社的担忧。多家伊拉克旅行社表示，焦急的客户不断来电询问最新情况，并考虑改走陆路。航班被取消对伊朗民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此前伊朗的航空公司在运送药品、汽车零部件等重要物资以及帮助民众出境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受数十年美国制裁影响，伊朗民航机队严重老化。据统计，伊朗注册的民用飞机总数约为340架，其中大量飞机因制裁而停飞，目前仅有不到200架仍在运营。
8: 航空业是数百万伊朗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考验。在技术冲击下，伊朗机队的平均机龄已超过20年，而全球平均机龄估计仅为13年，这使得当地的维修车间每天都疲于奔命，必须不断创新解决方案，寻找配件，才能确保飞机正常飞行。
1: 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呼吁并警告周边国家不要配合美国封锁伊朗航班。伊朗主要的国际航司包括马汉航空、国有伊朗航空与基什姆航空，还有一些小型航司经营区域航线。美国财政部已经于9月8号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以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这一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
0: 中东战事在石油市场催生了一种新的短缺，那就是用来运输原油的油轮。目前往返中东与亚洲的超大型油轮日租金突破120万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9: 这是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叫超级油轮，长350米，宽60米，吃水22米。一艘超级油轮大约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伊朗战事在石油市场催生了一种新的短缺，那就是用来运输原油的油轮。2025年，超级油轮的日租金一直维持在2万至5万美元之间。由于战争扰乱航运，中东至亚洲航线上的超大型油轮租赁成本首次突破每天120万美元，进一步加剧了这场战争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
10: 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替代输油管道关停，大量原油不得不重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外运，而油轮船队本就运力紧张，更长的航行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往返转运占用大量船舶运力，油轮日租金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影响已经扩散至全球。
9: 航运成本之所以大幅上涨，是因为海湾地区的战争迫使炼油厂开始从更远的地区寻找原油，从而导致油轮更长时间处于航行状态，被占用的时间也随之增加。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印度炼油厂正在从巴西、圭亚那、西非以及北海采购原油，这意味着30到40天的航行时间。 与此同时，大约有60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来回穿梭，随后在阿曼湾将所在原油转移到其他船只上，由后者继续完成后续的运输。克拉克森研究公司估计，目前全球邮轮船队中约有 15% 正在阿曼沿岸海域等待。这一运输方式也造成了长时间延误，因为超大型邮轮需要在海湾外等待接收原油。
11: 目前有230艘超级邮轮在影子船队里运行，这意味着他们不受常规保险和海上导航系统的约束。此外，由于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还有62艘超级邮轮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后面的波斯湾水域。全球剩余的超级邮轮目前都用于执行更长的航线和更长时间的任务，导致可用数量减少，租船价格上涨。
9: 随着美伊战争重塑全球贸易航线并推高长距离原油运输需求，超级邮轮订单大幅增加。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球超大型邮轮订购量高达217艘，而2025年全年仅有93艘。分析指出，这轮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0: 9月23号，韩国秋夕节前迎来返乡潮，这个与中国中秋同属于农历8月15的传统佳节，是韩国全年最重要的节日，预计超3000万人次奔赴故乡，开启一年一度的返乡大迁徙。
1: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预测，本次秋夕小长假，韩国全国预计将有3093万人次踏上返乡旅途，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客流集中，多地高速将出现长时间拥堵，部分桥梁路段免收通行费，保障民众回乡祭祖。
12: 차들로꽉막힌귀성길을잠시나마벗어날수있는곳바로고속도로휴게소죠。
1: 每到秋夕，首尔等大城市人口大量返乡，市区商圈多数传统商铺、大型超市暂停营业，城市短暂呈现空城状态。与之相反的是，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餐厅一到饭点就十分忙碌，在滚烫的炉火前，厨师们用力摇晃平底锅翻炒着肉片。考虑到秋夕假期会有更多的客人，他们订购的食材也比平时多了一倍以上。
13: 아무래도더많은분들이네한시적이긴하지만몰릴것으로예상해서비록저는가족과함께하는게조금어려울수있잖아요이시간이그렇지만제가부족한부분을다른고객님들이충분히만족하고가시기를네위해서더많이노력할겁니다。
1: 这家核桃糕店从服务区开门营业起已经坚守了8年，每逢节假日就忙得不可开交。
14: 명절당일날은진짜아침오픈때서부터마감거의까지계속붐비는것같아요。
1: 打包订单较多的小吃店还额外雇了3名帮忙的兼职人员。
15: 이시계에서는추석연휴만되면하루에40,000명가까운고객들로북적입니다。
1: 作为韩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秋夕对应农历8月15，与中国中秋节日期相同。韩国秋夕的核心主题是感恩丰收、祭祖扫墓。晚间，韩国同样有迎月赏月活动，但并非节日核心。另外，还有跷跷板、游子游戏等民俗活动。
0: 2026年，中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而依托 AI 技术，微短剧不仅在国内持续普及，更是掀起一场全球视听内容生产变革，也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
1: 2026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8亿，依托 AI 技术，微短剧不仅在国内持续普及，更掀起一场全球视听内容生产变革，也受到外媒持续关注。
16: 急速に進化する AI が今エンタメ業界に激変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
1: 画面中的是一部充满神秘感的短剧，其中的角色展现出了极具张力的演技。这部短剧于2026年4月在中国上线，剧中的角色全部都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演员扮演的。
17: And they don't care. They don't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people and AI characters.
1: 目前中国已开始大幅度启用 AI 虚拟演员， 这种每集约一分钟的 AI 短剧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2026年的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达到2025年全年总量的13倍，其中90%以上都是 AI 作品。
18: こちらは AI ドラマの制作現場です。実写の撮影現場とは違い、本当に静かです。聞こえてくるのはキーボードを叩く音だけです。
1: 上海的这家制作企业在2026年正式转型，从实景剧集制作转向主攻 AI 短剧，脚本以及影像的后期制作都交由 AI 处理。实景拍摄原本需要70-80名工作人员，现在仅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制作。
19: 它成本真的，你看3万多到5万块钱就能做出一部，那我原来要花60多万。
1: 日媒表示，催生这一行业巨变的契机是中国国产视频生成基础模型 Cadence 2.0 的出现。
20: 所以我们还是用 AI 去做。用 AI 之前，你要告诉他一个身份。首先，我的身份就是你是一个世界顶级导演。之后，根据你能想到的一些，去帮我列出一些分镜，以及时间，或者是 BGM 等一系列的东西。
1: 随后 AI 不仅会给出镜头运镜方案，还会提出台词、音效等整套的制作构思，只要输入剧本和角色形象图片，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能够生成视频。
21: 入力したキャラクターの動画ができました。かなり質感がリアルな人です。
1: 经过反复修改调整，耗费2至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分钟时长的成片。由于 AI 技术的引入，制作方可以无需考虑场地等各种筹备工作。
22: In AI, if you want to have like a sunny day, it's going to be a sunny day. If you want to rain outside, it's going to rain outside.
23: You create the character, you create the location, you control everything.
1: 短剧兴起后，中国形成了繁荣的摄影棚工厂生态体系，通过流水线式的现成布景为拍摄提供全方位服务。但 AI 短剧出现后，真人实拍需求锐减。2026年一季度，以横店为代表的微短剧制作基地真人实拍项目数量同比下降近一半。在被誉为竖屏短剧之都的郑州，许多由写字楼和商场改建的影棚当前业务甚至下降70%。
24: Suddenly now, boom, everything is AI. Everybody's sitting home. Everybody is thinking, how is this going to go forward?
1: 2026年海外短剧市场正迎来指数级扩张。据统计，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可达60亿美元。海外月活跃用户达到2.58亿人，其中 AI 短剧、AI 漫剧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海外 AI 短剧市场规模预计从2025年1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6.5亿美元，增幅超6倍。
24: It's putting it in the palm of people's hands that seems to be fueling the binge-worthy approach.
0: 在24号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0: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在24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蒋平表示，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2年12月1日上午9点，一条银龙冲破冰雪，动502次高速动车组列车平稳地从哈尔滨西站出发，向着大连北站驶去。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哈大高铁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北站，纵贯东北三省。辽宁鞍山西站是哈大高铁沿途的一个站点，刚刚下班的李新阳急切地登上列车。高铁开通之前，从鞍山到沈阳的普通列车需要2个多小时。
1: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哈大高铁开通后，李新阳只需要28分钟就能回到沈阳。

0: 许多像李新阳这样的东北人感慨于高铁带来便利的同时，并不知道哈大高铁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这个第一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有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完成。中国东北地区冬季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冻胀问题很容易形成冻土，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1: 路基冻胀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呢，它随着冬天冻胀，夏天的这个融化，它整个的路基会变形，导致高铁的轨道会扭曲，高低不平，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这种事故。
0: 哈尔滨站附近的城高子车站曾经是哈大高铁建设时试验路段上的一个车站。
2: 杨工长，杨工长你好。
0: 时隔十多年，铁医院哈大高铁哈尔滨至沈阳段路基专业负责人杨西峰又回到了这里。
3: 在城高子那个地方的话，它因为它的冻结深度能达到这个2米厚，首先我们把这个深度里边的土全部换成那种比较抗冻的这个土，在这个土的周围呢，我们设置了2道盲沟，把这个土里边有可能的水分全部给它排出去。然后呢，为了防止地表的下雨啊或者融雪啊，在地表再又设置了一层这个特殊的这个隔水材料，保证这个土体处于这种干燥的状态，减少这个冻胀的发生。
0: 减少冻胀，避免冻土导致的路面抬高，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同时，哈大高铁冬季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跑出了高寒地区的中国速度。当列车沿着钢轨一路向南，风雪停止，穿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座雄伟的跨江大桥的钢索掠过天际。位于沪苏通铁路上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11072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
4: 南京呢，到我们海边呢，距离比较远，那么中间呢，这一段呢，一直是没有铁路过去的。所以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最东面靠近海边这位置呢，就是做了一条最东面的一条铁路纵向的一个打通道，那么这个是打通我们整个铁路网的关键的这一环。
0: 2020年7月1日，在国铁集团的统筹组织下，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按期建成通车，与上海一乡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曾经大桥没通，南通和上海隔江相望，如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穿越蜿蜒的长江，除了可以领略桥上风光，还可以从海底穿梭。沪渝蓉高速铁路是中国境内连接上海市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的重要线路。为了完成沪渝蓉高速铁路的越江工程，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施工现场，领航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长江江底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只需要在电脑上轻轻一点，钢铁巨龙便可以自主掘进。智慧管控平台上，领航号的姿态控制、运行状态， 甚至是距离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的距离，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5: 智能掘进啊，它就是类似我们自动汽车驾驶一样，它能够实时捕获我们隧道的盾构机的。

0: 姿态，如果发现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动过机这个姿态。
1: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
0: 我们偏了，它会自动去纠偏我们盾构机这个姿态。
1: 在世界级的高铁隧道施工现场，应用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领航号盾构机，令人惊叹的中国制造，如今已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飞奔。

0: 高铁串联起的不只是奔跑在路上忙碌的人群，也慰藉旅途中人们的内心。长三角的一条独特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让人眼前一亮，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投资，为中国高铁多元投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呢，高铁的发展呢，除了主干线以外，需要有些有益的补充。浙江啊，还有特殊的土壤，民营经济也非常发达，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够先行先试，能不能有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来进入铁路领域，特别是高铁领域的投资。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中国第一条由民营资本联合控股的高铁线路，杭绍台铁路开创了中国高铁投资融资的先河。

杭绍台铁路全线266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这条高铁与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是浙江省内一条极富历史底蕴和地理特色的黄金旅游通道。杭绍台铁路路过的嵊州新昌站是全国首个以两县市联合命名的铁路站，体现了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杭绍台铁路开通后，两地一起迈入了高铁时代。作为土生土长的嵊州人，吴红一直在嵊州和新昌两地当导游，

随着高铁的开通，各地来旅游的游客更多了。旅程结束后，他们都对两地的美景美食赞不绝口。杭绍台铁路建成以后，极大地方便了沿线人民的出行，结束了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到省会杭州一小时交通圈，为沿线人民提供了一条快捷便利的高铁。未来这条线路也将连接更多的高铁线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高铁网更加完善。跨越长江天堑，列车继续往南，东部沿海地区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坐在高铁上的人们即将完成一趟坐着高铁去看海的旅途。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沿线集结了湄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座世界级难度的跨海大桥，书写了一个个跨海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跨越这片宽阔的海域，在缩短福厦高铁线路长度的同时，也可以让乘客增加海上飞行的新体验。可是让高铁以每小时350公里

0: 公里的速度穿越这段长达9公里的海上线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们长征湾大桥啊，都在地处这个长征湾，这个海域面是比较宽的，属于这个典型的这个海洋环境，它对我们这个防腐的要求就比较高。
0: 日夜受海风侵蚀，列车通行时根本不能上桥养护，因此养护的时间非常短，养护难度非常高。如何在减少养护的基础上保证桥梁的耐久性，成了刘福兴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采用就是含镍的这个耐候钢，它以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啊，包括氯离子等氧化之后，形成一个氧化膜，就隔离了我们外界的这个空气啊、水分呐、啊，想要达到这个防腐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以锈制锈的一个防腐的原理。
0: 刘福兴所说的耐候钢是世界超级钢技术前沿水平的系列钢种之一，通过往钢材里加入微量镍元素，让钢材自身生成稳定的锈层，阻止海水中氯离子的渗透，实现了以锈制锈的长效防腐效果。除了装备防腐软卫甲外，设计人员还为泉州湾大桥穿上了防风金钟罩，打造了防撞铁布衫，在减少船舶碰撞损伤的同时，整座大桥的抗震能力达到8级，可以保障列车在10级风力下正常通行。吹着东南沿海的海风，列车一路向南，一条连接内地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让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为了保证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每天的安全运行，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在距离地面近50米的深度进行作业，对裂控系统设备进行测试维护。高铁通到香港之前，内地自主研发的高铁信号系统还没有在内地以外的地区应用过。随着高铁走进香港，高铁裂控系统与平台保障了高铁在香港的安全运行。
2: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内地段的延伸，技术标准体系需要遵循中国高铁的标准，工程项目执行需要遵守国际标准，中国高铁裂控系统和平台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实现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和融入。
0: 跟随着中国高铁的轨道，完成中国版图上从南到北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京沪通道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从哈尔滨南下到香港，京哈、京港澳通道贯穿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青岛到银川，青银通道串联起山东半岛、京津冀和太原城市群，让东西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连云港到乌鲁木齐，陆桥通道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从上海到昆明，沪昆通道让西南地区的出行更加便捷。从广州到昆明，广昆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一条条高铁线路汇聚成一张巨大高铁网，在中国全境铺展开来。如果把高铁线比喻为银线，那么沿线的高铁客栈就是银线上的明珠。 绘制标志性的城市大门是盛辉一直从事的工作。矗立于阳春湖畔的武汉站是盛辉参与设计的高铁站房之一。
3: 武汉站整个的外观上面，它是一个翩翩起舞的黄鹤，我们的寓意就是千年鹤归。另外呢，汉水和长江在这里经过，武汉三镇这个特色也叫江城，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整个外形上面的波涛起伏的形象呢，出这个江城的特色。
0: 拿到设计师的设计图，王亚乔不由得惊叹，这么漂亮的设计，可是如何将设计师千年鹤归波涛起伏的设计图完美呈现出来，让王亚乔和同事们犯了难。
4: 因为跟以往的我们所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建筑它不一样，我们想这个体现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利益，肯定会带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这样的一些难度。
0: 武汉站的中央大厅视野开阔，由五道拱形门来进行支撑，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拱形站房的结构形式。整个站房的建设中，钢结构的用钢量达到6.5万吨，远超鸟巢的4.5万吨，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4: 把这个整个的黄鹤归来的这种造型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跟它烘托出来。那么这一共将近就是20000个，先有4个小的方格焊成一个大方格，再有这个大的5000个不同角度，最后焊接而成的，组成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屋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从地面到武汉站的屋顶，施工团队架起了将近60米的超高的台架，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6.5万吨钢结构的施工焊接，创造了当时中国钢结构施工的奇迹。十几年前建设武汉站时，工程师们设计施工方案、掌握施工进度都需要人工进行。如今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站房建设工地上已经用上了高科技。雄安城际站建设现场总工孙志豪正在利用智慧工地系统监测施工进度。
5: 咱们智慧工地平台打开一下我们现场1/28区的摄像头，看看现场情况。
0: 有了智慧工地系统，偌大的施工现场离指挥中心近了起来，身处指挥中心的工程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情况。历经严寒酷暑，雄新高铁雄安城际站拔地而起，这所凝结着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的城市之门，即将展现出它的雄姿。
6: 我们目前地下3层结构，最下面是城际站的高铁和地铁，中间是规划的一些商业和候车楼，包括公交车场、出租车场，上面是地面进行了绿化，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城市公园一样，它是城市的一个景观点。
0: 随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建成通车，一大批大型高铁站拔地而起，它们是中国铁路线路的重要连接点，每一座站房都是城市气质的体现，在起到枢纽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7: 高铁客站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城

0: 城市交通体系的承载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客栈的全寿命周期，客栈建筑普遍体现了中华建筑经典元素，反映了地域风貌特色，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1: 从高铁线路的布局到设计，再到一座座和城市融为一体，高铁站房拔地而起，每一步都是中国铁路人串珠成线、巨线成网的壮举。
2: 人民铁路爱人民，人民铁路为人民。中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带来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当年的一票难求五的春运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形成可复制能借鉴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也会更多的体会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舒适。
1: 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心血与智慧，中国铁路人走出了一条高铁发展的成功之路。

0: 中国境内越来越多高铁运营通车，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延伸的轨道不断重构时空距离，将辽阔的神州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中国高铁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画卷。
1: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他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6: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3号，400余名两岸同胞在北京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1: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宋涛表示，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望月怀远、阖家团圆的节日，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0: 近日，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文旦柚输入管道进一步拓宽，更为当地农户送上了一份实在的中秋大礼。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见证两岸农业合作怎样的契机？今天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驻台记者走进花莲一探究竟。
2: 中秋时节的花莲瑞穗乡，文旦柚园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3: 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水分子非常高。
4: 中秋时节是瑞穗柚农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他们而言，这一颗颗文旦柚不仅是中秋佳节的必备佳果，更是忙碌了一整年的希望。而在今年的中秋，这份希望有了更加坚实的依托。
2: 文旦柚是花莲农业的金字招牌，尤以瑞穗乡最为知名。然而前几年因检疫等问题，当地柚农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花莲县政府与当地农会积极引导柚农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管控及包装厂标准化整改，全面对接大陆的检疫标准。
5: 2022年因为盾介壳虫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边做了相当多的一个辅导措施，所以在最

0: 近这几年，我们在用药上也好，或在病虫害的防治上也好，都做了相当多的这种改善，让我们的文旦又能够符合输往大陆的一个标准。
1: 从果园采摘到标准化包装，再到严格的检疫标准，每一颗跨越海峡的文旦柚都承载着柚农的心血。而今年大陆市场为台湾文旦柚提供的更多便利，也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2: 非常的开心呐！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柚子的东西，然后跟我们的大陆民众，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栽种这种柚子的文旦柚，销量方面的话，也希望说能够年年增长。
0: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3: 佳节将至，柚香飘逸，来自花莲的文旦柚正带着柚农的喜悦跨越海峡，走向大陆千家万户的餐桌。
1: 一颗文旦柚连着两岸情，对花莲的柚农来说，他们期盼的是好收成、好销路；对两岸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品尝的是同一份中秋团圆的味道。当海峡间的果香再次萦绕，人们看到的是两岸同胞携手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缩影。总台央视记者花莲报道。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9月22号，中卫市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联谊活动，全市侨界、港澳台同胞及眷属代表共40人参与。活动中，大家走进沙坡头区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9月23号，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西湖正式启幕。晚会以三大篇章铺展闽南侨乡故事、经典金曲、闽南语原创作品、情景舞台剧轮番登场，两岸艺术家、青年表演者齐聚水上舞台，歌一曲乡音，续一脉亲情，两岸观众共赏明月，共赴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团圆之约。台媒报赖当局暂时盾牌选址，多处民用设施在列，引发岛内恐慌与舆论声讨。台军有怎样的备战规划？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拿300万儿童当赌注，赖清德必被审判。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和哗然。赖清德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招致岛内怎样的批评？台军种种备战规划又释放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岛内网络论坛上曝光了一份疑似赖当局所谓联合应变中心设置地点和布局规划的简报资料。简报中详细列出了岛内各县市的备援中心选址情况，既有五星级饭店、自来水办公园区，也包括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和防疫中心新建工程等。而最让岛内民众感到愤怒和不安的是，位于新北市的儿童未来馆也被列入其中。台媒痛批赖清德丧心病狂，妄图把台湾近300万儿童当战时盾牌。台湾媒体报道了赖清德当局呢，把一大批民用设施纳入了战时的应急规划当中，甚至连儿童的活动场所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安排，他想应对的是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5: 台军的战术意图显然就是将应变中心设于儿童馆、博物馆这些高价值民用设施中，妄图借民掩军、绑架妇孺，当作是人肉盾牌。而赖当局之所以要建构分散式机动指挥网络，正是因为台军深知传统的地下指挥所，譬如横山指挥所，早就已经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监测范围之内了。为了要提高存活率， 就把军事规划转向分散式的备援机制，企图将指挥权力下沉，并且混入繁华市区的民用地下设施当中。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隐蔽性，但是这根本就是毫无生存力的战术，因为指挥中心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情报汇流、加密通信跟高功率无线电信号的传输。那么在全天候的电磁监测跟电子侦察面前，任何高强度的军事通信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明显的电磁异常点。所谓的隐蔽性在全域侦察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何况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目标如果故意跟平民设施或儿童场所混杂，它更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赖清德当局将儿童场所拉入了战备链条，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极端疯狂跟道德泯灭。
4: 那么这个消息不早不晚，刚刚是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倒计时关键阶段被释放出来，所以有的人在质疑，就是刻意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操弄抗中保台，利用民众的恐慌来骗选票。您怎么来看？
6: 台湾的整个的选情来看，民进党呢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他一贯做法就是那反中抗中，就是搞假民调。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应变中心，那么联合应变中心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一声不吭。那么这证明了什么？证明只能证明了他心里有鬼。那么大家想一想，全民防卫任性就意味着全民有感，对吧？这个和九合一选举是紧紧的是挂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应变中心的部署地，那么曝光以后，台湾整个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备战问题，而是他到底设在哪里，其中最突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呢儿童未来中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儿童的未来就是战争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故宫这些人类几千，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啊，去当作挡箭牌，去在他那里去指挥台湾社会，可以说激起了民愤。民进党在选举落后的时候还有一招，就是搞假民调。那么当他觉得要拉台选情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现在的候选人现在就差一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了。像这一次台北市选举，那么曹兴诚背景的一个民调机构，那么宣布他们居然宣布沈柏阳只落后蒋万安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发出了什么信号？这就是发出的信号，就是就差你了，就差那一票了。任何一个在台北市生活人，对台湾有了解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这种假民调的。
4: 所以说这个文化历史、儿童活动场所、民用设施，包括岛内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都不重要，但他却分外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断的加码为自己设计逃生路线。那么这一次他又加了哪些码，砸了哪些钱，设置了哪些新的逃生路线和装备？
7: 赖清德啊，是嘴巴上喊着台独，但是心里呢非常怕被斩首，所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脚底下就拼命的踩油门。在关于怎么逃跑这个事情上，那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比如说掩护他逃跑的是那个台军所谓的宪兵，那么他就把这部分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数啊，从过去的5000多人现在增长到超过10000人，然后他呢就经常去搞所谓的逃跑的演练，还害怕别人看到了他自己不好意思，经常是晚上搞演练。你看8月份就搞过一次啊，叫所谓的什么万军计划演练，就是大半夜穿个头盔，穿个这个防弹衣就开始在做演练呢。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滑稽。那他跑是怎么跑的呢？他有地下的也有天上的。地下的怎么跑呢？是搞了那个云豹装甲车，而且还是8轮的掩护他跑，而且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人掩护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连，还骑着重型机车，带着红隼的反装甲弹，据说将来还要再装备什么标枪了，装备什么毒刺了，就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且呢，还兵分三路，说目的呢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部车上，还有兵分三路，这都演练过。如果说在地下跑实在跑不掉了，还有在天上的，有那个黑鹰直升机，说坐那个黑鹰直升机跑。
4: 据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针对所谓解放军登陆作战响定，持续强化反登陆作战演练和部署。日前，台

0: 均举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军方炒作称，演练模拟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离岸30至45公里海域换成登陆艇抢滩，叫嚣将出动雷霆2000所谓击毁登陆目标。此外，台军称计划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未来部署到金门等地，以此守住港口、机场等关键设施。台军的近期又进行了反登陆的演练，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那么这一次的雷霆演练呢，主要是进行了实弹射击，并且对外宣称说雷霆2000呢是反解放军登陆的神器。那么从一个实际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说只是赖清德当局做的一个所谓的宣传？
1: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操演主要是应该是验证装备操作跟指挥程序，不能够据此就宣称已经证明了实战歼灭登陆部队的能力。雷霆两千它属于传统的大面积火力涵盖武器，它不像海马式多管火箭弹的系统啊，具备有精准的导引能力，所以雷霆两千在高精度的作战环境中是非常吃亏的。它的火箭弹没有导引装置，主要是依靠预先的计算弹道跟区域覆盖来取得效果。发射车或许可以定位准确，但是却不等于这个火箭弹能够去追踪海上移动的舰艇或者是两栖车辆。因此呢，雷霆2000主打火力密集覆盖，战术上它只是仰赖弹幕压制，而不是精准命中。而且这个火箭弹呢，装填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时间内呢就持续的提供高密度的火力压制。拖车的这个装甲防护跟机动性也比较弱。过去演训时还曾经发生过火箭弹没有离开发射架、未离架，导致呢推进剂在车上就燃烧了，全车受损的事件。台军呢，却将这个雷霆2000包装成反登陆的利器，大肆宣传。然而，打得到多远，打得中什么，以及遭受攻击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作战，都还是大问题。
0: 台军这一次的演习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打击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都有什么？那么台军宣称的利用雷霆2000饱和式的打击就可以击退解放军的登陆，您觉得这样的设想是否科学？
2: 这个雷霆2000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炮号称反应很快，但是它的载装填系统反应很慢，10到15分钟。而现在的火箭炮，包括大陆的火箭炮，都是以个位数的分钟来记的。那么这个火箭炮在已经曝光的一些实弹射击中、一些演习中，也是洋相百出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外号叫焚化炉，对，因为呢，一发火箭弹实弹射击的时候飞不出去，在膛内爆炸了，把整个的火箭炮都给炸坏了。他设想是解放军的登陆舰按照二战的那个方式啊，在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呢进行呢换乘，也就是说大船换小船，那么呢，那么这个船换那个两栖的装甲车辆进行突击上路这个过程，那么他就开始打。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可是他不想一想，解放军假如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他的火力准备阶段你的火箭炮还是否存在？即使你有残存的这样一些火箭炮，那么在解放军立体化的侦察和打击系统面前，那么你这个火箭炮还有没有机会去发射？发射以后还有没有进行第二轮发射？你不要忘了你的数量到最后残存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种一厢情愿呢，也充分体现在他这个雷霆2000上。
0: 那么除了雷霆2000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对外宣称要量产178辆猎豹，而且呢优先要部署到金门去保护港口、保护机场。港口、机场还需要靠猎豹战车来保护吗？能够保护得了吗？
3: 这个猎豹战车呢，对于台湾来说是个新玩意儿，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就是在那个云豹装甲车上啊，装了一个105毫米的炮，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跑得快，据说它的最高时速100公里。可是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装甲车的底子，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极弱。而且你说它把它放在金门，金门的地方本来就不大，你跑那么快，你跑哪儿去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猎豹？

0: 是因为金门它过去用的那个坦克个头比较大，所以在金门的很多坑道里面呢，它转弯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搞这个所谓的猎豹。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把它想当个坦克来用，但是它除了速度快它没别的，而且它的防御能力很弱，当它遇到重型坦克的时候它就只有等死的命。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民党当局可是把它当个宝啊，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说，哎，他找了一堆媒体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哎呀他这个猎豹有多好使，结果发射的时候卡壳了，然后还花了几分钟再把它收拾了一下，哎，好不容易又能打出来了，还跟媒体记者说什么你们什么今天真幸运还看到了这个。幸运什么幸运，你这是在表演，还给你时间去所谓把它整理整理又能打出来，真要是到打仗的时候怎么会给你时间呢？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日前视察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社交媒体上却被资深无人机玩家曝光，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是大陆贴牌产品。报道称，台军方人士明目张胆地用台陆军标识贴纸盖住厂商标识。此外，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岛内大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操弄台独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且该因素已经连续两年被岛内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虽然赖清德当局一再的炒作台军的战力和飞鸿供应链，但是我们看到台军使用的无人机呢，竟然是大陆生产的，而为了遮挡住大陆生产的标牌呢，还用台陆军的标志贴上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欲盖弥彰？
2: 说穿了，一张贴纸是撑不起赖清德朝思暮想的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去视察无人机部队，他原本要展示防务自主，却被外界追问，你所谓的自主究竟自主到哪一个层次啊？展示装备就被质疑是与大陆的无人机跟遥控器高度的相似，甚至于涉嫌用陆军的标志来遮盖原厂商的商标。如果台媒的指控查实的话，那么这就是把更换标签当成是产业突破，把采购包装当成是军事成就。台军一直没有清楚的解答供应链的疑虑，品牌、组装地跟核心技术来源，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台湾公司交货不代表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台湾制造，机身上贴了陆军的徽章更不能证明台军确实可以掌握飞控、通讯跟软体，采购单上的公司名称更代替不了零组件的清单。而赖清德当局居然把教育训练装备包装成前线制胜的武器，这就是在省略掉最重要的战场验证，让政治宣传跑在军事实战能力之前。这场争议应该是可以用文件跟检测来收尾，公开可以揭露的采购规格、核心模组的来源、验收的标准，然后让独立单位来核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赖清德当局既然不断地强调要追求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么当然你就有义务要接受检验，不能够只丢出宣传口号就企图要敷衍过关。
1: 虽然民进党当局天天在打抗中牌，但是我们看到近期联合报做的一份两岸关系的民意大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台独才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变数，并且这样的一个选项两年连续第一。那么这是不是民众用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方式在打赖清德的脸？
3: 在这个民调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呢，认为赖清德的这个台独是导致两岸关系变数的原因占第一。那么这个的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台湾老百姓对当前台海这种风高浪急的这种因果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确的认知。民进党这种愚民的欺骗政策呢，它欺骗不了台湾老百姓，欺骗不了年轻人。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觉悟了。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来大陆的年轻人，讲大陆真相的是台湾的年轻人，网红是台湾年轻人。那么在台湾军队里边这种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你看台湾军队这个边线比一直就得不到解决，赖清德采取了一些措施给台湾军队加菜金、说好话增加工资，可是这个边线比问题依然在下降。 那么呢，这个要求提前退伍，台湾军队的整个的编线已经跌破80%了，这在军事上讲，这支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这个军队还有什么样的战斗力啊？它充分说明台湾老百姓的整个台湾社会的觉悟是一个现代进行时，而这样一种现代进行时必然会反映到今后民进党的各种支持率、民进党的各种选举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更加警惕的是，就是民进党这个时候又会啊故伎重演，去操纵反中抗中啊，包括操纵这种儿童未来中心变成战争的未来中心这样一种伎俩。
1: 小小的文旦柚最近在两岸之间是非常火，那么已经上架了大陆的很多市场，据说在中秋期间呢还会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通过这个文旦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发展并不是说赖清德的一个伎俩、一个手段或一个政策措施就可以阻挠的？
0: 今年是因为中秋节呢相对时间比较靠前，所以从白露到中秋的时间很短，所以台湾的这个农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柚子如果中秋节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再往后就很难卖了。这个时候大陆呢去买了台湾的这个柚子，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些文旦柚的农民来说帮了他们的大忙。大陆这个时候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施予援手，那么大家吃了一颗来自台湾的文旦柚，我想这就是两岸血浓于水，大家一家人最典型最生动的写照。而且你看这样一个对比哈，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逃跑，怎么去坑台湾的民众，而大陆是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台湾民众。我想这样一个对比，到底是谁在为台湾民众着想，大家心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吃一口甜甜的柚子，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但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他自己怎么去跑路，那是一条阴暗的路。而大家希望两岸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两岸民众能够携手共同走融合发展的路，那才是一条阳光大道。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疯狂引战备战，不仅想把宝岛变成战场，更是不惜将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这就是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不惜牺牲台湾祸害百姓的真实写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3: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4: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4: ما نمی 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 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

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

0: 不幸的是，随后局势发展变得有些难以预测，但巴基斯坦仍然专注于相关事务，并坚定地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局势降级。在被问及是否有计划举行美伊新一轮会谈时，夏巴兹表示，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所有友好国家都在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据英国《卫报》24号报道，美国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证实，被派往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人员中发生了8起自杀未遂事件。
1: 吉利·布兰德向《卫报》证实，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22号的一封信中告诉他，自美国对伊朗战争爆发后，派驻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美海军人员当中已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这些人包括林肯号船员、航母航空联队打击群和驱逐舰中队参谋、护航驱逐舰上人员以及所有随舰航空中队水兵。然而在对吉利·布兰德提出的其他问题的答复中，美国海军部却自相矛盾地表示，舰上的医疗人员配置在整个部署期间始终能够处理全体船员的全部医疗、外科和心理健康需求。随后在被问及舰上的卫生和健康食品状况如何时，美国海军部表示食品供应充足，但由于参与重大作战行动且在作战环境中补给机会有限，常规餐食时段的主菜选项曾短期从2种减少为1种。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察班港，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

0: 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当天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4号表示，不排除在今年12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支持三方会谈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方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峰会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表示，俄乌冲突必须结束，并呼吁限制俄罗斯的行动空间、资金和战争能力。他说，乌克兰正在发展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动外交努力，目标是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开始影响战场之前实现和平。此外，泽连斯基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上表示，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提出恢复黑海商船安全航行的方案，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这三国的提案达成一项黑海海上休战协议。他说，乌方正在等待俄方回应，如果俄罗斯能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局势，乌方也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及粮食安全。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多场外交活动中连轴转场，主要议题有两个：休战协议以及警告俄罗斯。一方面，泽连斯基发出恐吓警告，声称战争正在扩大，俄罗斯的野心不只是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和联合武器生产都至关重要。分析人士称，乌克兰方面正在扩大自身防空能力，也在推动无人机安全合作项目，但想要结束战争，不仅需要外交能力，也需要实力。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2: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23号至24号，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和通信物流中心。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指责俄军在美乌讨论对俄制裁期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导弹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实施密集打击，位于基辅和敖德萨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后勤中心和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均遭到打击。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不同地区共击落4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一处石油储存设施遭无人机碎片击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起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纽约表示，就在他与美国国会议员讨论加强对俄制裁的必要性期间，俄军向基辅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多人死伤。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同时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军击退俄军多个方向的进攻，并摧毁大量装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24号通报，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此外，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多处民用设施当天也遭到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好，再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斩获金牌。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西班牙在北非的非地休达自治市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桑切斯同时表示休达自治市目前的局势很艰难。他还在讲话中为西班牙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和发挥的国际作用进行辩护。他表示西班牙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同时强调拒绝将西班牙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
8: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夫妇赴机场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四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今年五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将为世界带来什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厘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将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新的战略引领。今年5月，两国共同确立关系新定位后，经贸、外交、两军等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将为世界带来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

0: 代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本年度的第二次会晤了，而且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后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您觉得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互动传递出了哪些信号？
2: 这个元首外交啊，是一个战略引领，所以我们看到在特别是近期中美元首之间的这个互动是非常的频繁。那么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呢习近平主席又在美国正在进行这个访问。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来了，就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双方的高层包括各界都在对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有很多的思考。而且现在我觉得它反映出下边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一个就是双方中美双方共同来去定义，来去建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个未来中美关系是什么？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表述它不是单方面的表述，而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成果认识，所以是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这个在中美关系史上，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以前都是中方有中方的一些表述，美方有美方的一些表述，但现在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我觉得这个就对双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和增加了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就是这个关系它实际上中美加起来有17亿多人，而且还关乎到全球80亿多人的这个命运问题。那么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和平共处，中美关系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要和平共处，所以中方特别强调和平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底层逻辑之下，中美双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共识也是在增加。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这通过这一次包括习主席在和特朗普进行这样一个再确认，那么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走向我觉得应该有信心。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呢确实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机场的时候，特朗普夫妇呢是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就这种安排您觉得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另外这次国事访问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
3: 首先呢，说到细节，此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一些行程安排以及活动的细节确实都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那么各方关注呢是从这些活动的安排当中，从细节当中看出呢中美关系的态势以及呢美方的态度。首先呢，从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细节接机的这个环节，我们其实呢也时常在外事活动当中关注，反映出的确实是美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那么说到这个细节的安排，确实我注意到在9月17日，大家可能会记得，这是中方公布此次访问行程之前的几天，那么就有一些外媒已经在提到一些细节，就包括已经在宣布特朗普总统呢会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然后与习主席呢来进行这个欢迎仪式，要这个进行接机。那么大家也会记得2015年，也就是习主席上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当时接机的是拜登夫妇，也就是副总统夫妇，当时美方呢也强调这是一种高规格接。所以这一次呢，当很多的外媒提前聚焦细节的时候，强调的是对于这一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美国确实是在精心安排，是要突出双方的这种积极互动的这种信号。那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细节，这一次谈什么当然是细节，此前呢很多的预测，包括关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呢涉及到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中美之间如何来进行沟通，那么经贸关系当然是一个重点，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在这一次习主席启程之前，那么中美是进行了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经贸磋商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信息释放，强调的是这一轮磋商 是要为这一次高层互动，为了习主席的国事访问，中美之间达成共识，还是要从积极的方向进行推动的，是希望能够在经贸关系包括在关税等

0: 一些这种具体的领域能够达成共识的。中美之间不是要制造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人工智能，这是一个热点的问题。确实在今年五月份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之间就以建设性的方式谈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当时已经宣布后续呢会进行政府间对话。那么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在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之下，两国的牵头人呢已经进行了首次对话，这就说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正在进行沟通。那么大家关注的重点当然是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如何谈到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呢是中美合作的领域，还是呢大国竞争的目标，甚至是这个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谈到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序，竞争有度，然后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就您怎么看待这十六个字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当下的这种定义？
2: 其实这十六个字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中国和美方我们达成的新的一个表述，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它的内涵就是体现在这十六个字当中。
1: 就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2: 合作为主，
1: 对吧？这个怎么理解？
2: 合作其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线，也是一个主流。这次习主席到了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时候，他有个书面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特别的这个经典。他就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两者并行不悖。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可以说，而且他还进一步讲说，相互其实是相互可以成就的。我也乐见美国你这个再次伟大。那我们翻过来讲，其实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就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会形成一种某种威胁，所以他们是不愿看到。但是我们中方，我觉得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谁也挡不住，但是不会形成一种威胁。实际上中方强大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跟国际合作去解决和化解世界上的这些疑难杂症，甚至这个热点问题。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其实在增加信任，两个领导人之间甚至两国之间，我中国我们讲到这个话，我觉得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这个我也乐见看见你美国再次伟大，我也不认为是这个威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要找到双方的一个共同点。那么现在这个共同点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然我们有分歧，甚至有竞争，有的时候把中美关系叫竞合关系，这个我们也不排除。但是呢，我们认为是要把它放到合适的这个一个分寸上去做一些管理。更重要的，中美就是必须要和平共处，中美都要和平发展，因为这个战争不是一个选项。所以有我们做到了前面三点，那和平就可以可期。中美和平了，世界就会有和平，而且中美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可以向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提供一个公共产品。
1: 所以说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是三个没有变，一个是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还有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同时呢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那您怎么看待这三个没有变？
0: 说到三个没有变，首先呢，习主席强调的是中美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那么一方面呢，世界都会注意到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样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冲突对抗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内偏偏有一些人是固守冷战思维，动辄的将这个中国视为战略竞争的对手，来炒作大国竞争，那么兴风作浪。所以这一系列的动向呢，是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矛盾和分歧，那么同时也加深了这种误判的可能性，或者说呢有这种误判的风险之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关系稳定难度会上升，甚至有现实的风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这个人文往来包括友好关系方面， 从近时期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比如说我注意到的是此次习主席开启访问行程之前，那么美国皮尤中心它的民调数据明显显示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有这个明显转暖的这种现象。而另外一方面呢，双方之间尤其是这种商务的往来，其实呢从这个今年五月到现在几个月之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动向。比如说九月初的时候，美中这个贸易全国委员会它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有一次重要的访问，当时强调的是对中国“十五”规划的这种关注，以及呢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这种商业合作的信心来说，现在呢是一种向好的势头。那么最后呢，说到这个国际社会的期待，首先国际社会也意识到，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冲突，那么出现关系动荡，必然会有这种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多的国家和区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看到的是，现在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呢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必然会使冲突降温；如果能够形成合力，是能够解决更加重要的问题。
1: 确实，我们也注意到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呢，实际上两国双边互动当中的一些正向的因素呢在持续的增多啊，两国呢在很多的这个领域的沟通也在增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中美双方有关部门在元首共识引领下，在经贸、外交、两军、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以正面预期为两国各自发展注入稳定性。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美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举行，中美两军有效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中美工商界对话交流活动、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等活动相继举办，地方、工商界、战略学术界等交流往来日益活跃。中美双方多层次、多轨道的对话合作网络越织越密，互信根基越扎越深，为坦诚沟通、化解分歧、管控危机筑牢制度屏障。民心相通是大国关系最深沉的力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的5年5万倡议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行等活动成功举办，两国青年日益成为中美友好生力军。2026年中美学者对话、第10届中美民间和平论坛顺利举行，教育、智库领域交流亮点纷呈。两国现已缔结50对友好省州、238对友好城市，地方交往持续拉紧民间纽带。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重逢，刷屏网络，让世人看到中美人民携手可以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美国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回暖，中美人民双向奔赴，一次次为两国关系积蓄能量。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元首共识的引领之下呢，双方在多个领域保持着沟通，就像短片当中也列举到了，比如说经贸、外交、两军啊、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领域等等多个领域的交流。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多层次的这个交流所取得的成果？
2: 我觉得确实这个元首外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双方政治关系、外交关系的一个提升，新定位的这个把它确定下来，实际上方方面面的合作都动起来了，民间的、青年学者的方方面面。那么其中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中美现在在寻求一个新的这个相处之道。这个相处之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特别是这个定位，我觉得回到这个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从来没有，以前双方没有这么定位一个中美关系，那么这次呢把它定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这个它有塑造作用。 对双方的这个舆情，对双方的各界都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其实从中方来讲，我觉得我们做得更加的敞亮，我们的心理，我们乐见其他国家的成功，包括美国的成功，我们不认为是威胁，但是也这个世界也应该允许中国成功，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本质的一个要求，也是我们这个发展的一个必然。那么在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刚才讲到了方方面这个合作，其实我要换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啊，也体现在出现危机、出现这个一些不测的时候。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可以说当年发生的时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在这之前，美国认为所有这些危机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就是其他人造成的，美国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但是恰恰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那么全球是一片哀嚎，金融市场的这个倒闭，那么可以说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雪崩式的这个下滑。那时候中国挺身而出，美国找中国，他说你现在得站出来，我们要一起携手才能应对这场危机。而那时候恰恰我在这个美国在华盛顿工作，所以我非常亲历了这一段中美在美国遇到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中美之间是怎么全力以赴的这个合作，最后通过这种合作我们把经济拉了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们有成功的，还有一个在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双方加强合作，这也是一个互信的一个表现。
1: 其实呢，特朗普五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媒体也高度的关注哈，中美呢同意构建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您觉得随着这个习主席这次的访美，那中美的这个关系的态势会向何处发展？
0: 确实如您所说，新的定位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定位之后呢，才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我们其实看到中美寻求相处之道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必然会有波折，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此时呢，锚定方向是双方的共识，也是应该相向而行的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个如何相向而行，其实呢，不可否认的是，近时期在美国国内仍然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比如说涉及到习主席这一次的访问，那有一些势力称中美之间的互动就是美方示弱，甚至说呢会影响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还有人呢又再次提出，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要这个对民进党当局来提供支持，不管是军援和军售都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动向。这一些负面的动向呢，当然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但是恰恰因为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再次明确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契机，是防止中美关系跑偏。那么另外呢，说到后续双方的发展，比如说经贸领域，此前已经建立了机制，如何让机制能够细化落实，最终的发挥作用，也是这一次访问的继续推进的目标。
1: 国际社会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美，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
6: 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您觉得国际社会为什么如此高度的关注习主席这次访美？
2: 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中美关系太重要了，而且作为两个最大的这个世界的经济体，实际上不光是在经济领域，方方面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一旦这个不好，那实际上波及的不仅是两国关系，也是全球都要受到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个影响。那么以经贸关系，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在建交的时候不到25亿美元，但到2024年的时候冲到了6800。

0: 280多亿，是几何级的这个上升，那就说明双方有巨大的需求和空间，而且确实汇集了两国民众，而且也提升了整个世界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所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刚才讲到地方的这个青年的方方面面，他们都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中美关系要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一定我们会把这个中美关系这个航船在领导人的掌舵领航之下开得更稳更好。
1: 确实我们看到一些国际人士也谈到，就是期待中美能够合作来促进世界繁荣，那您怎么看这个国际人士的这种期待？
2: 说到大家的期待，首先呢，相互尊重不仅仅是中美相处之道，那么也是这个国际规则当中大家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两个大国之间的体现呢会产生这种示范的效果。那么同样呢，和平共处，这一次习主席访问必然要再一次明确底线和红线，这是中美之间防止正面相撞的一个防护栏。那另外呢，合作共赢对于两个大国、世界两大经济体来说，那么如果能够形成合作共赢的态势，尤其是在经贸合作方面形成更多的积极的态势，必然会给全球贸易、国际经济产生的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稳定性。
1: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北方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增添凉意，江南华南暑热依旧高温发展，介于秋凉和暑热之间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强降雨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中国降水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再到西藏，大片区域都被雨水覆盖，其中在西藏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到山东南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落区变化不大，那么在四川到江苏这一带强降雨持续，同时呢，吉林东部、辽宁的东部一带部分地区也会有大雨出现，伴随着阴雨，东北、华北湿凉的感觉会明显的加重，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保持在25度上下，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一带呢，甚至是不足20度，像哈尔滨还有北京就是如此。江南华南则是夏日景象，这里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同时高温还会不断的扩张。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达州暴雨转阵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淮安小雨22到28度，武汉晴转阴23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首尔晴转小雨21到28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晴25到34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悉尼晴16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5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3到28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转多云16到24度，渥太华晴6到22度，华盛顿阴13到20度。
1: 秦岭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秋节，一场味觉风暴来袭。长城脚下，00后艺术新秀为文创注入视觉超能力。时光深处，宝藏男孩在古韵文样中捕捉灵感新火花。秘境山野，神秘猎手把时令仙猛锁进月光里。硬核车间，新派厂长以匠心重塑钢铁之城的舌尖记忆。四位年轻的味觉造梦师，在皮宇县的疆界里碰撞出唐韵之美、长城之味、硬核之风和山野之气，用炸裂的创意让小小月饼乾坤大开。00后的王文阳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一个糕点面包烘焙师，学美术的他凭借着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和潮流嗅觉，善于将日常灵感转化为糕点设计。临近中秋，他决定回归家乡文化，将其融入月饼创作。
1: 我这次想创意一组雄关文创月饼，用长城文化去补它的形。
0: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61年，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中华文明5000年，无数的江河湖泊河山。
0: 善于用快板形式讲述山海关故事的刘洋是王文阳的好朋友，他将帮助王文阳挖掘他想要的灵感素材。
1: 长城文化，
2: 长城加在里边呢，咱们就先去龙头，就是长城的起点老龙头，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走，
3: 咱们这边就是渤海湾，咱们海的对面呢就是山东的蓬莱。那在嘉靖43年的时候，蒙古骑兵想要通过结冰的浅海绕过长城，所以说之后修建了咱们的靖鲁台，也叫靖鲁1号地台。后来在万历7年的时候，戚继光就派他的参将吴惟忠增筑了这一段入海长城，所以说咱们入海石城修建在海里边，就有效地阻挡了敌人通过浅海绕过长城进犯的这么一个通道。
4: 海里边敌人过不来，那咱们山地长城就阻挡了敌人偷偷地从山上绕过长城的这么一个路线。哦，
2: 咱们山海关的角山长城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山峰，所以说也被称作是万里长城第一山。然后咱们前面呢最高那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一个敌台，
1: 记录
2: 对，咱们可以从这儿照张相。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去的老龙头，这是咱们现在在的天下第一关，那这边呢就是咱们的角山。首先这样的体系其他地方没有，其次咱们拿结果说话，640多年咱们山海关从来没有一次被敌人从正面攻破过。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从这可以回头看一下。那这个位置主要拍的就是咱们天下第一关的这块匾了。咱们山海关景区其实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来参观的，所以说你要做月饼，我也推荐你往年轻化的这么一点发展。
1: 好的好的。如果说山海关的防御呢是硬文化的话，古城的生活就可以是软文化。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老冰糕，最传统的老味道。
5: 我觉得地方特色风物或者美食小吃都可以是月饼馅儿创新可以考虑的内容。古建筑的飞檐，还有古城里满满的烟火气，这些我都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画面都给我的设计带来不少的灵感。
1: 月饼的饼皮呢，我考虑用桃山皮，因为桃山皮不易开裂，还绵软细腻。
0: 桃山皮是一种以白云豆沙为基础，自带柔和奶香的新型饼皮。
5: 饼皮的制作方式呢是这样的：白云豆泡一个晚上以后，用高压锅煮熟，沥干水分，然后用中。

0: 小火慢炒，加入黄油、糖、牛奶，炒到抱团就可以备用了。
1: 桃山皮加植物色粉调制成多种颜色，就可以利用饼皮来作画了。
0: 然后有的代表天空，有的代表长城，有的代表山。馅料我也分主题做了考虑，角山主题月饼呢，我会用到红枣核桃馅儿，先把红枣核桃烤熟。哇，太香了，这个是我们角山产的核桃，下一步我们把它们打碎，然后加入油糖进行混合，拌成馅泥。
1: 红枣包裹着烤香的核桃碎，香甜酥脆，与山野气息完美融合。
0: 老龙头呢，紧邻大海，海洋元素，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海鲜螃蟹做馅儿，把螃蟹蒸熟，把肉挑出来再炒熟，放一点点盐，加上香油，它就是咸鲜口的馅儿了。
1: 咸咸的海蟹肉馅儿是惊喜的风味，鲜甜不腻，海的味道在口中漾开。
0: 我最想尝试的呢，就是天下第一关月饼，因为我要用到老冰糕做馅儿。老冰糕舀一勺放到桃山皮里，动作要快，然后包进桃山皮里，用天下第一关的模具再压制花纹。
1: 经典的老冰糕馅儿，沁爽清甜，奶香四溢，带来如古城夏日般的清凉回味与独特层次。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老冰糕了，现在我就要来尝试冰糕馅儿的月饼。嗯，好凉快，很清爽，我觉得非常好吃。
1: 王文阳不仅想到了形式的创新，还想到了实用场景的创新。单个主题月饼加上可爱元素的小点缀，它们又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下午茶氛围茶点。
2: 太好吃了，味道绝了，
3: 设计的确实太好了。
1: 关外的雄浑气魄烙印在月饼之上，前方高能预警，线索指向临近的北京城，那里有双手正在唤醒沉睡的时光胶囊。
4: 注意这个文字的反正的问题，倾斜一点，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出生于1992年的蒋宁，是余小国典型模具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也是一位典型设计师。
4: 我是本身是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因为一块小小的点心模具，我和博物馆建立了近10年的关系。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鼓子手办，博物馆里边的模具就是我的手办，也是我灵感的源泉。我们现在博物馆呢，收藏了有20000块左右的模具，里边呢囊括了中国古代到现在的这个各个时代、各个时期的这个内容。整个的文化我们也是分了生婚寿喜这个题材都有，然后还有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啊、养生，还有这个里边的内容是比较这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有个节日叫七巧啊，所以它里边每一个造型就代表了对小孩的一个出生以后的祝福。这个也比较有意思，里边是个和和而先啊，和和而先代表了和和美满。然后这一个模具比较有意思啊，它是祝寿的啊，然后另外呢它做成了一个
5: 就像电影里雷神锤一样的造型。
4: 这块模具呢是我们馆藏最大的一块模具，这个是我们博物馆里边最小的一块模具啊。因为点心它本身是一个大的这个品类，其实月饼就是中秋节吃的点心，我们馆藏很大的占比都是月饼的模具啊，里边多与玉兔啊，然后嫦娥啊，包括广寒宫桂树的这个题材为主。
1: 这次蒋宁又钻进了中国老模具的故事堆里，想挖掘出今年中秋爆款。蒋宁细心琢磨馆藏模具，其中一个唐代陶制月饼模具打动了他。

0: 这是馆藏月饼模具中唯一的一块唐代陶制模具，充满了华丽的吉祥寓意花纹。
1: 模具呢，它外边是个连珠纹，里边是连理枝，代表了交融和交互的一种概念。月饼一词的由来啊，就是从唐朝开始，所以我们想用这块模具代表中秋节去呈现给大家啊。然后它是其实有几个层级啊，然后再往里边走才是连理枝的造型和花朵的造型啊，然后花是不间断的啊，这种一直延伸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啊。我们在复刻的时候会把这个一些缺失的内容给去呈现给大家啊，然后它是其实有几个层级啊，然后再往里边走才是连理枝的造型和花朵的造型啊，然后花是不间断的啊，这种一直延伸上去啊，然后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裹啊。我们在复刻的时候会把这个一些缺失的内容给它填补出来啊，然后保留它完整的。

0: 审美和古代人的审美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在去传承古代的这个美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现代的改良。整体的外观的颜色，我们都采用了一个米色调啊，保留了这个莫兰迪色的一种色系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四个颜色，四个口味。啊，这款月饼的这个皮呢，我主要的材料会用到白芸豆，啊，白芸豆泡发。高压锅去蒸煮它啊，然后我们再去把白芸豆的皮给去掉啊，最后碾成泥啊，然后泥再加上一些辅料啊，包括白砂糖、面粉，然后包括奶粉，然后做一个融合啊，就把白芸豆炒成这种抱团的状态。我们其实为什么有四种的馅料呢？还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这个四季平安。就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的天香黑茶馅料，黑茶呢能祛湿，在夏天吃是最好的啊。然后还有白芸豆加上板栗，这个板栗是要去壳进行蒸煮，把它蒸得松软，然后更好去打成这个泥状。研磨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点点板栗的颗粒度，这样入口的时候它能吃到板栗的味道。捣成泥和黑茶，然后一块来搭配，中间加上白芸豆加白糖做一个提味的这个搭配，最终形成天香黑茶的这款馅料。
1: 马蹄豆沙、香菊玫瑰、元气红枣、天香黑茶，四种精心制作的馅料分别被包入紫、橙、咖、绿的双色饼皮中，压制成型。蒋宁把这款中秋月饼命名为花响蓉。
0: 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2: 好，
0: 你想吃哪一个
2: 啊？我吃这个吧，巧克力色的。
0: 那我吃这个绿色的吧。
2: 嗯，我这个红枣味很浓郁啊。
0: 嗯，我这茶香也刚刚好，真的是
3: 一口梦回唐朝。
1: 当历史的密码被温柔拾取，我们渴望奔向更远的地方。看，一场颠覆味觉认知的荒野试验正在上演。
4: 我叫李飞，是过桥米线之乡云南红河州蒙自人。我的祖辈最早是在江南地区种植桑树的技术人员，后来来到了云南，最终扎根在了蒙自。因为感念蒙自这片土地，也为了怀念家人，所以今年中秋我打算用桑叶和本地土产的大米与野生菌融合在一起，来制作一道专属月饼。
1: 云南被誉为世界野生菌王国，这里群山纵横，立体气候错落，广袤密林温润肥沃，孕育出约900种已知野生食用菌。李飞带着儿子进山寻找野生菌，很快他们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一种菌正红菇。
4: 云南的每一片山都有它的气候特点，我们红河州地处滇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了菌子们另一种热烈奔放的风味。
2: 看怎么还有点烂烂的，
5: 被虫咬了就说明没毒，虫子都敢吃我们也敢吃。
1: 对于李飞而言，野生菌从来不只是时令食材，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山野浪漫，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必需品。这口无可复刻的天然鲜香，没有任何调味品能够与之媲美。在一片阔叶林中，他们顺利采到了制作月饼馅料所需的第二种菌——青头菌。
4: 采菌子不能连根拔，要这样轻轻的。它的下面有菌丝，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采完以后
5: 要记得把浮土回填。我们跟山林有一个古老的约定，叫做不伤菌窝，年年有菌。
1: 云南人对于吃菌子这件事不但迷恋，而且专业。李飞最后轻松采到了剑手青，而他正是专属月饼中所采用的一道重要食材。
4: 这种菌的内部菌体一旦露出， 接触空气的部分就会迅速氧化成靛青

0: 因此得名剪手青，因为它有毒，中毒后还会看见小人，所以烹饪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充分炒熟煮透。这道月饼的馅料主体是由青头菌、正红菇与剑手青这三种野生菌制成的，它们从味觉上分别代表了清、甘、醇，从口感上呢又分别代表了爽嫩、绵密与饱满，三者结合，清新打底，甘香提韵，醇郁收口，让整体风味变得生动、跳跃、富有神采，最终呈现一种口味相融互补、口感层次错落的味觉感受。
1: 在炒制后的野生菌馅料中，依次加入适量蜂蜜、熟芝麻、椒麻油与咸鸭蛋黄，经充分混合，再将馅料揉搓成团。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味觉彩蛋，就是三叶粉，它所自带的清冽色感就像一盏探照灯，能瞬间照亮并放大菌子本身更深层次的鲜、甜、香，让整个味觉体验变得立体又灵动。
1: 经手工挤压得到的桑叶汁被李飞添加进饼皮坯中，也成为合味中的重要一味。这不仅是风味的调和，更是一次独特的创新。
0: 把做菌盖的米团用左手托住，右手大拇指轻轻按住中间，形成边沿微薄、中间略厚的菌盖样子。再把做菌杆的米团压成圆形薄片，放入馅料，然后轻轻把它们揉成团，搓成上细下粗的菌盖。
1: 野生菌、大米与桑树叶被李飞心怀敬意地融合进一枚枚造型别致的创新月饼中。在李飞家的团圆夜餐桌上，这道由冰皮月饼制作工艺创新而成的三菌月饼也成为了一种味觉印记，清鲜、甘香、醇郁三重滋味在口腔里依次绽放，层层递进。而桑叶的清冽则如一缕月光，贯穿始终，余韵悠长。
0: 闻一下。
1: 李飞所独创的这道月饼名为三菌合味，它不但蕴含着三菌愈团圆、合味即心意的美好愿望，也凝聚了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沉淀下了由岁月所赋予的共同记忆。采集完天地间的野性灵光，脚步继续北上，一场另类的甜蜜铸造在工业腹地悄然启动。
2: 别个都说沈阳是个东方路儿，硬核得很。我一个成都来的，18年了，才慢慢读懂这个城市的味道。
1: 80后的唐涛，成都出生，沈阳扎根。
2: 刮干净点啊，别浪费。
3: 豆沙
2: 的啊。
1: 十几年来，他从一个烘焙行业的小透明，一路升级打怪，逆袭成食品厂的厂长。如今他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这座陪伴他成长的城市打造一份独一无二的中秋味觉档案。沈阳的工业史堪称一部硬核履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成为中国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有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
4: 沈阳铁路陈列馆是2010年10月18日正式开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展馆里是共陈列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以及电力机车，共68台的机车车辆，展示了沈阳铁路131年的发展历史。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两台机车就是我们馆陈列的最早的两台机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一台是中华之星动力车
2: 啊，
4: 它也是第一台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动力车，为我们国家现在的高速铁路奠定了基础。这一台呢是前进型的蒸汽机车，这台车呢一共生产了4700余台，相当于全国制造的各种蒸汽机车总和的一半。
2: 啊，这轮子挺大，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4: 当然，这就是我们馆最大的那个车轮了。
2: 哇，这么大！
4: 你可以看一下，
2: 这么高，这有多高？
4: 这个车轮的话，直径是达到了2米。
2: 两米，
4: 比一下身高。
2: 我的天哪，太震撼了。沈阳就是个铁路枢纽嘛，我想通过它连接我的月饼上，火车、坚毅的外壳，是吧？月饼也是外壳做成。然后再表现一下柔软内心，馅儿是软的，我想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月饼的外形我已经有灵感了，现在想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放到我的馅儿里，走，跟我来。紫苏在沈阳也叫苏子，可以在餐桌上包饭啊，包肉。沈阳还有一种吃法叫苏耗子，做咸菜吃法可多了。
1: 但唐涛此行的目的并不是紫苏。
2: 吴姐忙着呢。
3: 老弟来了。
2: 哎呀，过来看看你。
3: 挺好呗。
2: 挺好。太香了。
3: 那个叶好吧，完苏子打出那也是籽粒饱满，你知道不？
2: 今天紫苏子什么时候下来啊，姐？
3: 大概得9月末10月初吧。
2: 那不赶趟啊，那还有呢吗？你的
3: 我这有，
2: 好嘞，
3: 没问题。
2: 哎呦，大姐这籽儿好啊啊，这饱满呢，
3: 老香了，你看看。
2: 哎呀，
3: 一个是一个，
2: 太香了。你看那个紫苏籽儿，小小的，但香气非常的霸道，就是那种清新的，草木香里带着点新香味儿。这次我想创新一点，用它放到我的月饼馅儿里，能提香解腻。当然是小火慢炒，慢慢的炒，炒出香味儿，真香！哎，噼啪的，出香味儿了，太霸道了！哎呦，简直了不得！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制作月饼的时候了啊。这边呢是一些馅料的原料，馅料嘛是把这些原料充分搅拌在一起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也尝试过用桃山皮去制作这个月饼，但是口感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又尝试了用老式的皮，那老式的皮的话颜色不够好，然后最终我们今天决定采用深黑可可粉来制作它。皮料上需要每一步把所有的原料充分搅拌均匀，最后抱团分割等待进用就行了。因为我们沈阳就是重工业嘛，我们想致敬重工业，然后我们研发了一款新型的齿轮模具，代表的就是重工业的感觉。烤制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控制好时间和温度，才能呈现出最好的口感和颜色。
1: 当巧思与匠心在烤箱里灵魂碰撞，这款自带工业风的月饼终于要惊艳亮相了。
2: 你看这外表很硬核吧，像齿轮的形状，然后吃的时候是酥子馅的，口感一下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哎呀，它独特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口腔，清晰又厚重的感觉，好吃，打死。
1: 这就是唐涛对沈阳工业技艺的中秋献礼，致敬硬核岁月，赞美流光年代。月光流转，传统不老，从山海关的雄浑到唐韵的瑰丽，从云南山野的奔放到沈阳工业的硬核，四款月饼串起了一条中秋文化创新的脉络，他们让古老的节日味道在舌尖上再造出新滋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

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

0: 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晋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 11.825 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6: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